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百色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将一件件民生清单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清单，以实打实的民生答卷擦亮全市宜居宜业共建共享的发展底色。我市有序开展2026年秋季征兵体检工作，以严谨规范的工作作风，从严从实筛选优质兵员。田阳盐链增值促发展，特色芒果产业香飘海外。我是主播珊珊。

0: 下面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百色融媒综合报道，今年以来，百色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紧盯城市品质提升、防汛排涝治理、乡村基层治理三大重点领域，精准发力，真抓实干，将一件件民生清单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清单。城市人居环境持续优化，乡村治理效能不断提升，以实打实的民生答卷擦亮全市宜居宜业共建共享的发展底色。在城市品质升级方面，凌云县聚焦城区出行短板，全力推进人行道提质改造民生工程，持续完善城市慢行系统。此前，凌云县城区部分人行道投用年限久远，存在地砖破损松动、路面坑洼积水、盲道设置不规范等问题，不仅影响出行体验，更对老人儿童通行造成安全隐患，群众改造诉求强烈。为回应民生关切，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四城镇人民政府牵头启动核心路段人行道改造工程。凌云县四城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郭德：
1: 施工全程严控质量，错峰施工，减少扰民。改造完成后，将极大改善城区步行环境，切实方便群众出行，更好展现四城古城韵味。
0: 针对城区积水内涝这一突出民生顽疾，苹果市将城区防洪排涝治理列为重点民生攻坚工程。治理中，苹果市聚焦高频积水点，全域开展排洪沟清淤、雨污分流、管网连通、雨水井增设、边坡加固、安全护栏安装等配套工程。当前，多个改造片区已初见成效，昔日大雨积水漫道的难题彻底解决，雨天路面通畅整洁，市民出行环境显著改善。苹果市市民黄小贝：
2: 以前雨天接送孩子路上全是积水，特别危险，现在改造后积水的问题明显改善，接送孩子安心多了。
0: 在众多改造工程中，总投资5472.78万元的二洞片区排洪沟改造工程，是苹果市人大代表票决头号民生实事，项目惠及群众约20万人。目前项目已进入收尾阶段，改造后的排洪渠坚固平整，防护设施齐全，兼具防汛排涝与景观休闲功能，治理成效显著。苹果市市民黄芳芳：
3: 现在改造好了，护栏装得稳稳当当，岸边修成了休闲公园，给我们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与幸福。
0: 苹果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秦延华：
4: 今年全程参与了防洪排涝治理工程的监督调研，通过管网改造、河道清淤疏浚等措施，工程全面落地见效，群众出行安全便捷，满意度显著提高，这项民生工程真正践行了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我对治理成效非常满意。
0: 在乡村治理领域，德保县族荣镇坚持党建引领、群众自治，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推动群众从乡村建设的旁观者转变为主人翁，绘就和美乡村新画卷。在四营村，村民自发参与三清三拆整治行动，今年以来累计清理垃圾4吨，拆除栈道违建14处，拓宽巷道260米，修缮排水沟渠1200米。村民主动捐资10余万元，投工投劳180余人次，自主打造村居微景观，管护公共设施，传承非遗文脉，涵养文明乡风，村庄风貌持续提质，先后获评百色市生态宜居红旗村、乡风文明红旗村、乡村治理示范村。德保县族荣镇四营村党支部副书记、村民委副主任黄兆文：
5: 四营村充分激活群众自治内生动力，引导群众形成善于村庄规划、建设、管理与监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建共持。
0: 德保县族荣镇四营村村民梁大云：
6: 村里面的人都比较团结，做什么事也很积极。村里面从改善以后，看去到处都是美景，大家互相之间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一起出来帮忙。

0: 邻里之间关系不错，大家都很和谐。
1: 同时，族荣镇聚焦村民饮水难题，在孟棉村推进饮水管网升级改造，全新铺设400米输水线路，彻底解决当地237名群众饮水淤积、供水不稳的问题。德保县族荣镇孟棉村驻村第一书记黄少苏，
2: 主要是靠群众力量把我们的基础设施，做好。一些小的工，我们群众能做的、能出力的，大家都尽量配合、尽量出力，以工代赈，建设我们的和美乡村。
1: 当前，百色通过精细化城市管护、系统性工程整治、全民化乡村共建，全市城乡基础设施短板持续补齐，人居环境面貌不断优化，基层治理水平稳步提升，民生福祉持续增进。下一步，百色将持续深耕民生实事，严把项目质量关口，狠抓工作落地落实，持续擦亮宜居城市、和美乡村发展底色，切实让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在常态化民生建设中持续升级。田阳荣媒记者黄燕，龙林荣媒记者陆朝克报道。近日，我市有序推进全市秋季征兵集中体检工作，各县市区严格落实征兵工作统一标准，组织经过初检筛选的适龄青年分批开展全面体格检查，以严谨规范的工作作风，从严从实筛选优质兵员，全力保障本年度秋季征兵工作高质量推进。在田阳区，应征青年在工作人员引导下完成身份核验，依次进行内科、外科、眼科、耳鼻喉、彩超等项目检查。医务人员严格按照应征公民体格检查标准，逐项细致查验，规范记录各项指标，坚持标准不降、尺度不松，确保体检结果客观真实。应征青年黄冠华。
3: 参军入伍是新青年应尽的义务和责任，我希望能进入军营当中磨练自己、提升自己，为国家的美好未来和自己的未来努力奋斗前进。
1: 应征青年黄生，
4: 参军是我从小那么想，希望本次能踏入军营，我会在里面强身健体，为祖国做出贡献。
1: 为全面落实秋季征兵工作部署，切实严把兵员入口关口，各县市区紧扣征兵工作标准，分批有序启动秋季征兵集中体检工作。其中，龙林各族自治县严格对照全市征兵工作统一部署，立足辖区征兵工作实际，有序组织开展2026年秋季征兵集中体检工作。截至目前，全市秋季征兵体检工作正有条不紊、稳妥有序推进。后续，我市将统筹推进各县区征兵后续各项工作，持续优中选优、精准提质，全力高质量完成2026年秋季征兵任务，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输送更多政治过硬、身体素质优良、综合素养优秀的优质兵员，切实筑牢全市国防建设坚实根基。田阳荣媒记者莫彩恋、实习记者陆应彤报道。近年来，田阳区跳出鲜果单销的传统模式，通过稳收购保农户收益、智能化深加工提产品价值、内外双线拓市场，构建起高附加值的芒果产业体系。如今，一套完整高附加值的芒果全产业链已然成型，让田阳优质芒果走出广西，香飘全球，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助推区域特色产业高质量稳步发展。在田阳区芒果加工厂，数条生产线全速运转，成熟芒果经人工精细去皮，零下40摄氏度急速锁鲜，无菌封装等10道工序，加工成配料仅含芒果的整只芒果冰淇淋，兼具便捷性与口感，深受消费者喜爱。百色市亲亲芒食品有限公司创始人徐波。
5: 台湾芒果的它的风味，是非常甜，非常香，客人吃完之后复购率特别高，所以这两个因素叠加起来，就是我们产品在市场上整体的这个反馈是特别特别好的。
1: 2021年，徐波团队启动整只冻芒果研发， 历时两年，投入500万元，攻克锁鲜量产技术。该产品实现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检测标准对标欧美、日本严苛食品规范。依托田阳原产地产能优势，坚持以销定产，远销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澳大利亚，单支装冻芒果终端零售价折合人民币29元，海外订单采购价比国内溢价30%，整体利润提升50%，实现高溢价出口创汇。百色市亲亲芒食品有限公司创始人徐波：
5: 每一年最繁忙的时候，我们每一天的这个原料的进产量是在100到150吨。那100到150吨什么概念？就是做这个芒果冰淇淋，差不多可以做100到150万只。
1: 随着龙头企业提质扩产，田阳芒果产业集群效应持续释放。今年5月，广西壮林果食品有限公司总投资4000万元，年加工4万吨鲜果的智能生产线投产，搭配数字化果蔬产业创新平台，可将芒果、芭乐、圣女果等加工成果浆，供货海内外市场，高效消化各类果品，延伸果蔬增值链条。广西田阳壮林果食品有限公司人事行政专员黄思梅：
6: 我们这条生产线年加工能力达4万吨，能覆盖芒果、圣女果等多个本地品种，深加工产能提高40%以上，预计新增产线年值2亿元。
1: 芒果深加工业态不断丰富，全产业链布局稳步推进。近年来，田阳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完善园区配套基础设施，落实各项惠企政策，加大农产品加工企业招商引资力度。截至目前，已引进5家芒果深加工企业，年可加工8万吨芒果，大幅提升产品附加值，让产业红利持续惠及种植端与本地务工群体。田阳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何宝宁：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好企业的服务保障力度，做大做强芒果制品产业，助推田阳乡镇振兴高质量发展。
1: 西林融媒记者王胜香报道。连日来，西林县八达镇依托得天独厚的气候、土壤、生态优势，本土晚熟火龙果迎来集中采摘丰收期，田间地头硕果累累，产销两旺，村民们抢抓时节采摘鲜果，摆摊销售，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走进八达村火龙果种植田间，郁郁葱葱的藤蔓攀援生长，圆润饱满、色泽红润的火龙果挂满枝头，错落有致，长势喜人。丰收时节的果园里，村民们穿梭在藤蔓间，手法娴熟地采摘成熟果实，精心装筐分拣，随后及时运送至城区街边摊位进行售卖。新鲜上市的本土火龙果凭借原生态品质，备受本地市民青睐，市场销路十分畅通。西林县八达镇八达村村民王女士：
8: 我也种经验，还是管国内的这些管理也不是很难，也蛮好管理的，也是我们这个是晚熟的，这几天才刚刚进树，然后刚刚买这几天。
1: 依托良好的生态和本土种植经验，八达村产出的火龙果品质出众，个头均匀，果肉饱满，甜度高。原生态的种植方式保留了鲜果风味，在市场上积累了不错的口碑。顾客农女士：
9: 家里火龙果好几片，自己种的，我们都是天天买的，又大个又红又好吃呀。
1: 如今，八达村的晚熟火龙果产业已从零散种植逐步走向规范化、本土化发展，成为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致富果。下一步，西林县将持续深挖本土特色农业资源，不断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农产品附加值，让特色乡土产业持续赋能乡村振兴，助力县域农业高质量发展。田林融媒记者黄少红、卢佳妮报道。受强降雨天气影响，8月5号，田林县高龙乡至纳比乡路段发生边坡塌方，滚落土石阻断路面，严重危及群众出行安全，影响道路正常通行。 险情出现后，田里县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第一时间调派人员、机械设备赶赴现场，开展清障排危、抢险保通工作。广西北投公路桥梁工程有限公司项目总工李国印：
10: 这个塌方下来，预估可能有5000方的样子。

0: 然后我们马上就派了个大型铲车过来，把上面的卫石清理干净，清一条便道出来给那个村民，然后那个社会车辆先通行。便道的话，应该在下午6点钟左右这样子可以清理得给那个社会车辆走，然后全部清理完的话，可能到明天下午。
1: 目前现场抢险清障工作有序开展，待边坡隐患全部排查清零，路面整治到位后，该路段将全面恢复正常通行。龙林融媒记者韦宇、侯富街、杨朝新报道。8月3号，龙林多部门联合开展非法营运专项整治行动，进一步打击交通运输非法运营违法行为，规范道路运输市场秩序，保障广大群众出行安全与合法权益。整治期间，联合执法专班聚焦交通主干道、城乡接驳路口、城郊结合部等重点区域，严查无证客运货运、非法营运车辆及非法网约车违规载客、超限超载、违规揽客等违法行为，同步规范出租车、合规网约车经营服务秩序。执法班组采取定点值守与动态巡查、日间管控与错峰夜查相结合的方式，加大巡查密度，消除监管盲区，严厉整治各类非法营运行为。此次行动坚持专项整治与社会监督相结合，全面畅通群众投诉举报渠道，对外公布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鼓励广大群众积极提供非法营运线索，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治理局面。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近日，百色学院和又江民族医学院2026年本科招生录取工作全面完成，10047份录取通知书正通过邮政 EMS 集中寄往全国各地，两校生源质量稳中有升，线上迎新服务同步启动。目前两校线上迎新系统均已开放，新生答疑、入学教育等工作有序推进。近日，第12届挑战杯广西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评选结果揭晓，百色职业学院选送的项目新感福测分布式光伏电站组件及故障监测斩获特等奖。这一成绩的取得不仅是项目技术层面的突破，更是百色职业学院深化科创育人改革、破解人才培养痛点的生动实践与成果检验。近日，2025年度广西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优秀作品推选活动评审结果公布，百色共有57部作品成功入选，其中一等奖作品4件、二等奖作品15件、三等奖作品38件。全面展现了百色市电视与网络视听创作年度成果。本次我市入选的57部精品作品，题材丰富，形式多元，覆盖面广，涵盖广播电视新闻、专题纪录片、短视频、网络视听节目、融合创新报道等多个类别，全方位、多角度，生动记录了新时代百色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各位听众，下面我们来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百色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将一件件民生清单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清单，以实打实的民生答卷擦亮全市宜居宜业共建共享的发展底色。我市有序开展2026年秋季征兵体检工作，以严谨规范的工作作风，从严从实筛选优质兵员，田阳盐链增值促发展，特色芒果产业香飘海外。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

0: 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2: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蔓延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健康生活有一套。
1: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9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2: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3: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4: 别忘了，
2: 听百色，听百色。

0: 放学的铃声刚响过15分钟，四个小小的身影就溜进了老街深处的醒狮队排练室。这里没有教室的喧嚣，只有空气中淡淡的木屑味和皮革味。今天是他们第一次尝试整头狮子的配合，也就是要真正成为一名醒狮少年。
1: 哇，这里面好凉快呀，还有一股特别的味道，是很古老的味道。

0: 一把。
1: 嗯，好的。
0: 这石头比我想象中的沉多了。你们看这眼睛，画师用的都是金粉吧？眉毛翘得老高，一看就是个霸气款。
2: 这身行头一披上，感觉肩膀立马沉了三分。我爸以前就是舞狮尾的，他说腰带一勒紧，背就得挺直，因为这狮子站起来就是一座山，不能塌。
3: 别光顾着看，快穿好，我的古典已经等不及要唤醒这头狮子了。朵朵，你今天的任务除了看，还得帮我们数着点儿，看看我们这组新兵到底要摔几次跤。
1: 小杰小杰，你别乱动，这袋子要是松了，一会狮子就掉下巴了。好了，现在你看起来威风凛凛的。
0: 嘿嘿，我也觉得。洋洋，你敲一下鼓，我想试试举着它走路什么感觉。
3: 来，起势！
0: 哎呀，
2: 稳住，你步子迈太大了，这狮背长，得小碎步挪。没事，我在后面顶着你呢。
1: 小雨，你这样弯着腰拖着它，不累吗？
2: 累呀。但是狮尾要是晃了，狮头就得栽跟头，这叫一根绳上的蚂蚱。哎，不对，是一头狮子的搭档。
3: 听见没？鼓点慢的时候，就是让你们找平衡。别急着耍帅，先把地基打牢。哎，慢点儿，慢点儿，小杰。你太快了，鼓点儿跟不上你的脚。
0: 哎呀，哎呦，这石头太挡视线了，我看不清地上的桩位。刚才那一下，我差点被自己绊倒，手臂也好酸，才举了五分钟，就跟灌了铅似的。
2: 小杰，小杰，你别硬撑，把重量往我这边靠一点。还有，别光顾着看脚下。听洋洋的鼓，鼓点是心跳，我们得跟着心跳走，不是跟着腿走。
1: 哎哎哎，你们俩脚步都乱了，刚才那个摆头的动作，小雨往左，小杰你要往右，这狮子都要精神分裂了，要不你们歇会儿。
0: 哎，不歇，我就不信我制服不了他。哎呦
2: 哎呦，小杰，你刚才那一下膝盖都顶到我肚子了。
0: 啊，对不起，小雨，你没事吧？我太急了，想做得完美一点。
3: 完美？谁告诉你们第一次就要完美的？小杰，把石头抬起来，看看小雨的脸，醒狮，先得把眼睛擦亮，看清自己的队友。小雨，深呼吸，调整一下重心。朵朵，给他们递水。
1: 来来来，你们休息一会儿，喝点水吧。其实刚才那个分裂的动作，我觉得挺有创意的，像狮子挠痒痒，就是有点费肚子，哈哈。
3: 左脚，右脚，一点儿一点儿，慢慢来。
0: 小雨，我往左挪一点，你那边有空间吗？
2: 有，我跟着你呢。哎，你发现没？刚才我们盯着彼此的鞋尖，听着同一个鼓点，狮子的动作突然就顺了。唉，那种感觉太妙了，好像我们俩真的长在一起了。
0: 真的真的，刚才那个眨眼的动作，我想眨，你就刚好把身子往上一提，这狮子好像活了。原来不是我在舞狮子，是我们仨在变成狮子。
1: 对了对了，现在这个节奏就特别好。说完，小杰的手臂肯定还酸，但只要听到洋洋的鼓声，就觉得浑身又有劲了。原来只要相信队友，很多看起来很难的事，其实也没这么可怕嘛。
3: 那是，我的鼓点就是你们的神经线。现在

0: 准地往上走，我们要让这头狮子看起来威风凛凛，要把这吉祥咬回来。
1: 咚咚锵，咚咚锵，近了近了，慢点，探一探。
2: 啊，狮子停下来了，他在打野，在看那棵菜，这是在探亲，好逼真哦。
3: 脆的，
0: 虽然我们跳的没专业队员那么高，我也差点闪了腰，但是这是我们自己一步步练出来的，值了，呵
2: 呵。我觉得今天我们舞的不只是一头狮子，更是我们的性侵呀。我觉得刚才那一刻咱们就是最棒的醒狮少年。
1: 这鼓声啊，以后还得跟着我们一起敲下去，刚才那一下我的心跳和鼓点完全是同步的。
4: 我也是，以前我觉得醒狮就是耍帅，今天才知道这狮头里藏着的是信任。小雨，谢谢你刚才拖着我。
0: 谢什么，咱俩是一头狮子。对了，明天还来练吗？
4: 来，而且我要练举狮头耐力，争取下次不把你压垮。
2: 那我明天就带水和小零食，我要见证你们从分裂狮子到无敌狮子。
5: 排练室的灯光下，四个孩子满头大汗，却笑得格外灿烂。他们知道醒狮的鼓声不仅敲在鼓面上，也敲在他们成长的路上。只要心中有劲，脚下就有路。
4: 我是萝莉君，我在剧中饰演小杰。
0: 我是杨子轩，我在剧中饰演小玉。
2: 我是李昭宇，我在剧中饰演朵朵。
1: 我是黄晨之，在剧中饰演狼羊。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大家去超市买米，是不是不会挑？总是担心买到打蜡米、翻新米，吃着不健康还浪费钱。今天呢，就教大家一个超市挑米的万能小技巧，一眼就能分辨优质大米。我们呢，只需要准备一张纸巾，随手抓一把大米放到纸巾上，用力挤压揉搓，如果纸巾干干净净，没有任何油迹，哎，那就说明这款大米没有打蜡，没有抛光，是原生态的好米，咱们可以放心购买。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里啦，再见。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2: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1: 醒醒，闻到烟味没？是客厅方向，快快跟妈妈走。
2: 妈妈妈妈，我怕，我的小熊还在书桌旁。
1: 小熊可以再买，生命只有一次。来，念念，把这叠了三层的湿毛巾捂住口鼻。好，弯腰跟紧妈妈，门不烫，咱们从安全通道走。记住啊，贴着墙走。
2: 妈妈，电梯亮着，坐电梯更快。
1: 哎呀，不行，火灾时电梯会断电。你看墙上的安全出口指示灯，咱们跟着绿光走。来，
3: 哎呀哎呀，我忘拿存折了，我得回去一趟。
1: 王大叔，火场不能回头，钱重要还是命重要啊？快跟我们走。
3: 对对对对，生命安全最重要，快下楼。
1: 念念，你要记住，哪怕忘了再贵重的东西，都不能返回火场。
2: 妈妈，妈妈，消防员叔叔们来得好快呀！
1: 对，刚才跑下来时，我已经让物业帮忙打119报警。

0: 一定要记住，报警时要说清楚咱们小区的名字、楼号，还有火是从客厅开始的。好了，现在咱们去空旷的安全区等着。
1: 大家往广场集合，大家往广场集合呀。
2: 各位听众，刚才的情景还原了火场逃生的关键要点：一、先摸门温判断逃生路线；二、用湿毛巾捂口鼻弯腰前行；三、牢记三步：不乘电梯，不贪恋财物，不盲目跳楼；四、逃生后立即到安全区域报警。记住，火场逃生黄金时间只有90秒，冷静判断才能为生命赢得机会。防范火灾，从熟悉逃生技巧开始。
3: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4: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3: 我跳下去救他。
4: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3: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4: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北京时间9: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2会客厅特别节目。在我们百色的老旧城区城乡结合部以及不少乡镇，住自建房、骑电动车是很多老百姓再平常不过的日常生活。可您别小看这个组合，它恰恰是火灾事故的高发风险点。近期多地发生了亡人火灾事故，诱因均为自建房内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和违规充电。那么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百色市右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请他结合典型火灾案例给大家拆解事故是怎么发生的，隐患到底藏在哪里，普及自救避险知识，共同守护居家消防安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呢参与本次消防安全访谈。今天我将结合广西自建房电动车亡人火灾典型案例，聚焦百色市城乡自建房电动自行车核心消防安全风险，全面复盘事故的经过，解读隐患痛点，普及安全防控要点。

0: 希望广大市民以案为鉴，摒弃侥幸心理，从源头排查整改火灾隐患，牢牢筑牢居家安全防线。
1: 接下来请赵警官为大家介绍自建房电动车火灾典型案例，我们一起来了解火灾的事故经过，认清身边潜藏的安全隐患。
0: 好的，我重点讲解一下2025年5月25日广西一起自建房亡人火灾案例。该案例呢极具代表性，与我市乡镇老旧城区自建房居住场景高度契合，具备极强的警示意义。当天晚上20:30，某地一栋三层临街自建房一楼突发火灾，起火直接原因为住户私自改装电动自行车，更换非标锂电池，违规将车辆推入室内通宵充电，电池因长时间过充引发热失控爆燃起火，明火迅速引燃了周边的纸箱、杂物、木质家具等等可燃物，火势在短时间内呢快速蔓延，扩大灾情。本次事故共造成了一人遇难，两人受伤，房屋内财物尽数烧毁，过火面积超过了60个平方米。遇难者呢因夜间熟睡，无法第一时间察觉火情，最终被浓烟围困窒息身亡，是一起典型的夜间熟睡火灾突袭逃生受阻的惨痛案例。
1: 刚才赵警官给我们复盘的这个案例确实令人警醒，看似寻常的室内停车、整夜充电等日常行为，一旦心存侥幸疏于防范，就会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那么结合这个案例呢，自建房电动车的火灾极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
0: 那么这个核心原因呢是人为违规操作，电池安全隐患，自建房先天缺陷，三重风险叠加，这也是目前我市辖区内最普遍最致命的火灾隐患类型。首先第一个呢是非标改装锂电池安全稳定性极差，深夜无人值守，持续过充电池热失控，爆燃前无明显的预警，熟睡人群无法及时察觉险情，错失了最佳的处置时机。第二呢，自建房贯通式楼梯形成了烟囱效应，有毒浓烟急速向上扩散，短短一分钟内即可封死全部的逃生通道。第三呢是群众普遍存在侥幸心理，叠加室内停车、通宵充电、楼道堆物等等多项违规行为，没有隐患自查、初期扑救、应急逃生的缓冲空间，最终导致小火失控，酿成了致命的火灾事故。
1: 其实呢，很多习以为常的生活习惯背后都是致命的安全隐患。那么结合日常出行居住场景，我们市民在使用停放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哪些行为是属于高危致命的隐患呢？
0: 下面呢我结合摆设式火灾防控工作实际和日常消防排查情况，以下五类行为属于典型的致命隐患，也是电动车火灾高发的核心诱因，广大市民务必坚决杜绝，彻底整改。一是进楼入户室内停放充电，将电动自行车或拆分后的锂电池移入自建房客厅、楼道、阁楼停放充电，是致死率最高的违规行为，也是我市电动车火灾事故的首要起因。二呢是通宵无人值守充电，不少市民习惯睡前充电、整夜充电，电池长时间过充会加速老化，引发热失控，凌晨起火后无人察觉，无法及时处置，极易小火酿大祸。第三呢是私自改装使用非标老旧电池，私自改动车辆线路、加装配件、更换杂牌非标电池、超期服役电池，会大幅提升线路短路、电池起火、罐体爆炸的风险，安全隐患极为突出。四呢是楼道堆放可燃杂物，自建房楼道普遍狭窄拥挤，堆放纸箱、塑料、生活用品等可燃物，会加速火势蔓延扩散，同时呢会堵塞遮挡逃生通道，严重阻碍人员疏散逃生。五是高空飞线充电，从高层撕拉裸露电线跨层充电，线路长期风吹日晒，极易老化破损，容易出现短路、打火、漏电等问题，直接诱发火灾。
1: 是的，刚才赵警官为我们总结了电动车火灾高发的五大核心诱因，我们广大市民务必要杜绝这些行为。那么除了人为操作不当，自建房本身存在哪些先天性短板，会进一步放大火灾危害，加剧人员伤亡风险？
0: 这个自建房消防安全基础普遍薄弱，多项先天的短板会持续放大火灾的风险。

0: 加重事故危害，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呢，是搭建材料易燃，部分自建房建设时使用聚氨酯泡沫夹心彩钢板作为顶棚墙面材料，室内采用可燃材料分割，不满足防火分割的规范要求，一旦起火，火势和高温有毒浓烟会快速蔓延，难以控制。第二呢，是三合一现象突出，多数居民自建房未经过正规消防设计，消防安全条件薄弱，部分经营性自建房存在呢居住、经营、仓储混用的三合一问题，生活区域与经营仓储区域未设置实体防火分隔，安全风险高度集中。第三呢，是疏散通道不规范，大部分自建房仅设置单一楼梯，火灾发生后人员疏散，应急救援难度极大。同时房屋窗户大多加装防盗网、铁栅栏，未预留专用的逃生窗口，火情发生后极易造成人员被困，严重阻碍了人员疏散和消防救援。第四呢，是消防设施配置缺失，部分自建房未安装独立式烟感报警器，未配备灭火器、防烟面罩、灭火毯等基础消防器材，突发火灾时无法开展初期火灾处置和人员自救逃生。第五呢，是用火用电不规范，住户普遍存在不良用火用电的习惯，超负荷用电、私拉乱接电线、箱烛使用后未彻底熄灭火源等问题屡禁不止，常态化滋生了火灾的隐患。第六呢，是安全防范意识薄弱，农村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消防安全认知不足，防范意识淡薄，无法及时排查和处置身边的消防安全隐患，遇险后的自救互救能力不足。
1: 自建房消防安全基础普遍薄弱，刚才赵警官为我们详细介绍了六大隐患根源。那么在了解了这些之后，大家最关心的是应急自救问题。如果遭遇电动车、自建房突发火灾，我们广大市民第一时间该如何处置？有没有一些简单易懂、人人都能掌握的逃生方法呢？
0: 好的，下面我为大家总结了三条简单好记、实用性强的火场应急准则。第一，发现火情，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精准地告知起火地址、起火物质、火势大小及人员被困情况。第二呢，是发现有人被困，及时大声呼救，协助救援。第三呢，是火场逃生，严禁盲目跳楼，坚决不乘坐电梯。同时呢，重点提醒广大市民，自建房火灾中 90% 以上的人员伤亡并非明火灼烧导致，而是有毒浓烟窒息造成的，烟气危害远大于明火。针对电动自行车火灾，大家也要分清场景，科学决策，明确跑与不跑。第一种情况呢，是果断撤离，如果家中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违规停放充电起火，火势无法自行扑灭时，要立即撤离现场，逃生后及时关闭户门，有效的阻隔烟火蔓延。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就地待援，如果公共楼梯间、走道、门厅、单元门口等公共区域电动自行车起火，浓烟已经封堵了户门，切勿盲目开门逃生，要及时拨打报警电话，大声呼救，固守房间等待救援。
1: 针对这类的高频消防隐患，目前我们消防部门有哪些专项的整治要求？那么如果市民有违规行为，需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呢？
0: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及我市自建房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要求，我市明确了三条刚性禁令，严禁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严禁电动自行车在楼道及室内停放充电，严禁高空私拉飞线充电。同时明确了各方的主体责任，房屋房东是消防安全的第一责任人，需常态化清理楼道可燃杂物，配齐基础的消防器材，规范房屋用电管理，同时也要定期排查整治安全隐患。租客需严格遵守消防安全规定，自觉规避各类违规风险，有权拒绝不安全的居住条件。若因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引发火灾，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车主、房东等相关责任人需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行政处罚责任，情节严重构成刑事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我市已有相关处置的案例，违规起火后，车主、房东等多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教训十分深刻。
1: 非常感谢今天的嘉宾，百色市右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 为我们进行细致的科普和专业解读。通过本次案例复盘和隐患拆解，我们深刻认识到了电动车入户充电、自建房消防隐患绝非小事，而是关乎家庭幸福、生命安全的大事。一次侥幸疏忽，就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消防安全容不得半点松懈。
0: 那么最后呢，再次提醒广大市民，坚决做到电动车不入户、不通宵充电，常态化清理自建房楼道通道，配齐消防器材，排查整治隐患。家庭消防安全无小事，唯有人人自查自纠，人人自律守规，才能守住居家安全底线。百色消防将持续深化自建房、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整治，从严查处各类违规行为，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好的，本次访谈节目到此结束了，也希望大家能够以案为鉴，警钟长鸣，主动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带动家人亲友自觉远离火灾风险，守住居家安全。我们下期再见。
0: 下期再见。
1: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2: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1: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2: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1: 今晚8点，非遗撞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2: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3: 我也收听 FM106.1百色综合广播，
2: 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往昔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像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2008年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这些大事件把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心紧紧联系在了一起。风雨同舟，北京奥运会主题歌创作团队就策划一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献礼的主旋律歌曲，那首歌就是《国家》。作词人王平九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就没有按照歌词的创作方式来写，而是以散文诗的形式记录他的个人感情的流露，是他作为爱国者和爱家者的心声。歌曲的作曲部分交给香港作曲人金培达，金培达希望以这首歌曲表达一个中国香港作曲

九人在回归祖国之后的心灵感悟。国家以民谣风格为基调，紧扣时代的脉搏，同时又不会让大众觉得有距离感。它向世人证明了主旋律歌曲同样也可以很流行。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吃西瓜不用吐籽儿，这也太爽了吧。
2: 哎呦，不能吃无籽西瓜，西瓜没有籽儿一定是有什么激素，小心吃了你也生不出娃，要不然为啥这不孕不育的这么多呀。
1: 奶奶您别激动，自然界大部分植物都是通过开花结籽来繁衍后代的，但科学家发现只有细胞里的染色体数量是偶数的植物会有种子，而奇数的就没有，比如你现在吃的香蕉就是没种子的三倍体植物。
3: 哎呦，看我香蕉干什么，我可是纯爷们。
1: 于是科学家们就对西瓜动起了心思，如果能把普通二倍体西瓜变成三倍体，它不就没籽了吗？科学家用一种植物碱影响西瓜，西瓜就变成了四倍体，然后让四倍体西瓜和二倍体西瓜杂交，哎，就诞生出了三倍体西瓜。三倍体西瓜的技术是特别安全健康的。

0: 放100个心啦！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
1: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2: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十四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七十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1: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0: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的这篇文章标题叫做《母爱如灯》。灯我们太熟悉了，小时候写作业，桌角那盏台灯照着本子，夜里起来的时候会看见屋里头亮着夜灯，不刺眼，刚好够看清路。我们习惯了灯的存在，就像习惯了母亲的存在

是一样的，总觉得它会一直在。可是你有没有想过，那些你习以为常的亮着的灯背后是谁为你留着的呢？今天我们要读的这篇文章写的就是一盏灯，可能是一盏昏暗的煤油灯，母亲坐在灯下陪着你写作业，手里的针线活永远做不完。也可能是一盏深夜的门灯，你晚归时远远就看见它亮着，推开门，母亲还没有睡。灯很小，光很弱，可就是这样的一点光，却照亮了一个孩子的整个童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篇文章，母爱如灯。母爱如灯，作者李栽棠。暮色沉沉，花灯初上，我乘坐动车从南宁返回田东，一对母女坐在我身旁。年轻的母亲衣着朴素，眉眼间带着疲惫，却藏不住温柔。她怀中的小女孩梳着羊角辫，一身粉裙，睁着双眼打量车厢，模样天真烂漫。起初孩子安静地依偎在母亲怀中，后来便闹着要独自坐。母亲侧身让出位置给孩子，孩子口渴，她细心试温后缓缓喂水。孩子撒娇吵闹，他便低声唱歌，温柔讲故事，压低的嗓音轻柔婉转。几经嬉闹过后，孩子渐渐困倦，依偎在母亲肩头沉沉睡去。母亲小心翼翼地脱下外套裹住孩子的身躯，她轻轻环抱着孩子，温柔拍打。列车抵达苹果站，她轻柔唤醒孩子，仔细收拾行囊，确认无遗漏后匆匆离去。旅途中，这对陌生母女勾起了我对母亲的绵长回忆。我的母亲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不识多少字，不善言辞。我儿时家境清贫，父亲常年奔波劳作，养家育儿的重担全压在母亲身上。她日日下地耕耘，操持家务，细心照料我和姐姐，从未让我们受半点委屈。彼时粮食稀缺，粗粮稀粥是家常便饭。每日清晨，母亲起身生火煮粥，每次粥熟，她总会先舀出一碗最浓稠软糯的粥递给我，叮嘱我趁热吃，补足气力，好好读书。而她自己永远只喝寡淡的稀粥，配着咸菜草草果腹。幼时的我懵懂无知，问他为何不吃稠粥，他总笑着说偏爱稀粥清淡。年岁渐长，我才读懂这份温柔的谎言，读懂一碗稠粥里藏着沉甸甸的偏爱。我幼时睡觉常常踢被，无论寒暑，母亲总会悄悄走进房间为我掖好被角。犹记一个寒冬深夜，朦胧中我察觉有人靠近，睁眼便看见母亲，她正小心翼翼为我整理被衾。她动作轻柔，掖好被角后又轻抚我的额头，确认无恙才悄然离去。初中时有一次期中考试，我发挥失常，成绩一落千丈，满心挫败与自卑，拖着沉重的脚步归家，不敢抬头面对家人。母亲没有半句责备，只是温柔地将我拥住怀中，轻声宽慰我。温柔质朴的话语拥有治愈人心的力量，抚平了我的颓丧，让我重拾勇气，奋力追赶。步入职场后，面对陌生的环境，繁杂的工作与人际关系，我屡屡受挫，时常陷入迷茫焦虑，甚至萌生退缩和放弃的念头。每次拨通母亲的电话，我把所有的委屈和她尽数倾诉，她从不多言，只是静静倾听，而后温柔鼓励我，相信我的努力与坚守。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深奥的道理，几句朴素的叮嘱总能驱散我心头的阴霾，给予我披荆斩棘的勇气。母亲的包容与开导让我学会坦然面对，从容成长。
列车缓缓驶入熟悉的田东站，窗外风景温柔如故。

回顾母亲半生的守护与陪伴，我心中百感交集。原来母爱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壮举，它藏在一碗热粥，一次掖背，一句宽慰里，藏在岁岁年年的陪伴与付出中，细碎平凡却厚重绵长。好的，文章读完了。母亲的爱就像这盏灯，它不吵不闹，不张扬，不炫耀，你走在亮处的时候甚至注意不到它的存在，可一旦天黑了，路远了，你回头了，它还在那里，一直亮着。网上有一句话我就特别的喜欢，有妈的地方就有灯，有灯的地方就有温暖。愿我们都能够看见那盏灯，也愿我们记得为那个一直为我们点灯的人亮一次灯。感谢收听本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下期见。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

0: 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1: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

0: 喂，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0: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5: 北京时间11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4: 有百色，以耳为舟，月长河，
5: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0: 放学的铃声刚响过15分钟，四个小小的身影就溜进了老街深处的醒狮队排练室。这里没有教室的喧嚣，只有空气中淡淡的木屑味和皮革味。今天是他们第一次尝试整头狮子的配合，也就是要真正成为一名醒狮少年。
1: 哇，这里面好凉快呀，还有一股特别的味道，是很古老的味道。
2: 哎呦，快来帮我一把。
1: 嗯，好的。
2: 这狮头比我想象中的沉多了，你们看这眼睛，画师用的都是金粉吧，眉毛翘得老高，一看就是个霸气款。
3: 这身行头一披上，感觉肩膀立马沉了3分。我爸以前就是舞狮尾的，他说腰带一勒紧，背就得挺直，因为这狮子站起来就是一座山，不能塌。
4: 别光顾着看，快穿好，我的鼓点已经等不及要唤醒这头狮子了。朵朵，你今天的任务除了看，还得帮我们数着点儿，看看我们这组新兵到底要摔几次跤。
1: 小杰小杰，你别乱动，这带子要是松了，一会狮子就掉下巴了。好了，现在你看起来威风凛凛的。
2: 嘿嘿，我也觉得。洋洋，你敲一下鼓，我想。

0: 先生指着他走路，什么感觉？
1: 来，起势！
0: 哎呀，稳住！
2: 你步子迈太大了，这狮背蝉得小碎步挪。没事，我在后面顶着你呢。
3: 小雨，你这样弯着腰拖着它，不累吗？
2: 累呀，但是狮尾要是晃了，狮头就得栽跟头，这叫一根绳上的蚂蚱。哎，不对，是一头狮子的搭档。
4: 听见没？鼓点慢的时候，就是让你们找平衡。别急着耍帅，先把地基打牢。哎，慢点儿，慢点儿，小杰，你太快了。鼓点儿跟不上你的脚。
0: 哎呀，哎呦，这石头太挡视线了，我看不清地上的桩位。刚才那一下，我差点被自己绊倒，手臂也好酸，才举了5分钟，就跟灌了铅似的。
2: 小杰，小杰，你别硬撑，把重量往我这边靠一点。还有，别光顾着看脚下，听洋洋的鼓，鼓点是心跳。我们得跟着心跳走，不是跟着腿走。
3: 哎哎哎，你们俩脚步都乱了。刚才那个摆头的动作，小雨往左，小杰你要往右，这狮子都要精神分裂了。要不你们歇会
0: 儿？哎，不歇，我就不信我制服不了他。哎呦！
2: 哎呦，小杰，你刚才那一下膝盖都顶到我肚子了。
0: 啊，对不起，小雨，你没事吧？我太急了，想做得完美一点。
4: 完美？谁告诉你们第一次就要完美的？小杰，把狮头抬起来，看看小雨的脸，醒狮，先得把眼睛擦亮，看清自己的队友。小雨，深呼吸，调整一下重心。朵朵，给他们递水。
3: 来来来，你们休息一会儿，喝点水吧。其实刚才那个分裂的动作，我觉得挺有创意的，像狮子挠痒痒，就是有点费肚子，哈哈。
4: 左脚，右脚，一点一点，慢慢来。
0: 小雨，我往左挪一点，你那边有空间吗？
2: 有，我跟着你呢。哎，你发现没？刚才我们盯着彼此的鞋尖，听着同一个鼓点，狮子的动作突然就顺了。唉，那种感觉太妙了，好像我们俩真的长在一起了。
0: 真的真的，刚才那个眨眼的动作，我想眨，你就刚好把身子往上一提，这狮子好像活了。原来不是我在舞狮子，是我们仨在变成狮子。
3: 对了对了，现在这个节奏就特别好。说完，小杰的手臂肯定还酸，但只要听到洋洋的鼓声，就觉得浑身又有劲了。原来只要相信队友，很多看起来很难的事，其实也没这么可怕嘛。
4: 那是，我的鼓点就是你们的

0: 狮头，我拖着你往上走。我们要让这头狮子看起来威风凛凛，要把这吉祥咬回来。
1: 咚咚锵，咚咚锵，近了，近了，慢点，探一探。
2: 啊，狮子停下来了，他在打野，在看那棵菜，这是在探亲，好逼真哦。
3: 脆的，
0: 虽然我们跳的没专业队员那么高，我也差点闪了腰。

0: 是我们自己一步步练出来的，值了，哈哈。
1: 我觉得今天我们舞的不只是一头狮子，更是我们的性侵呀。我觉得刚才那一刻，咱们就是最棒的醒狮少年。
2: 这鼓声啊，以后还得跟着我们一起敲下去。刚才那一下，我的心跳和鼓点完全是同步的。
3: 我也是，以前我觉得醒狮就是耍帅，今天才知道这狮头里藏着的是信任。小雨，谢谢你刚才拖着我。
0: 谢什么，咱俩是一头狮子。对了，明天还来练吗？
3: 来，而且我要练举狮头耐力，争取下次不把你压垮。
1: 那我明天就带水和小零食，我要见到你们从分裂狮子到无敌狮子。
4: 排练室的灯光下，四个孩子满头大汗，却笑得格外灿烂。他们知道醒狮的鼓声不仅敲在鼓面上，也敲在他们成长的路上。只要心中有劲，脚下就有路。
3: 我是萝莉君，我在剧中饰演小杰。
0: 我是杨子轩，我在剧中饰演小玉。
1: 我是李昭宇，我在剧中饰演朵朵。
2: 我是黄晨之，在剧中饰演狼羊。

0: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1: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大家去超市买米，是不是不会挑？总是担心买到打蜡米、翻新米，吃着不健康还浪费钱。今天呢，就教大家一个超市挑米的万能小技巧，一眼就能分辨优质大米。我们呢，只需要准备一张纸巾，随手抓一把大米放到纸巾上，用力挤压揉搓，如果纸巾干干净净，没有任何油迹，哎，那就说明这款大米没有打蜡，没有抛光，是原生态的好米，咱们可以放心购买。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里啦，再见。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1: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2: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1: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4: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3: 我跳下去救他。
4: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3: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4: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0: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2会客厅特别节目。在我们百色的老旧城区，城乡结合部以及不少乡镇，住自建房、骑电动车是很多老百姓再平常不过的日常生活。可您别小看这个组合，它恰恰是火灾事故的高发风险点。近期多地发生了亡人火灾事故，诱因均为自建房内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和违规充电。那么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百色市右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请他结合典型火灾案例，给大家拆解事故是怎么发生的，隐患到底藏在哪里，普及自救避险知识，共同守护居家消防安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呢参与本次消防安全访谈。今天我将结合广西自建房电动车亡人火灾典型案例，聚焦百色市城乡自建房电动自行车核心消防安全风险，全面复盘事故的经过，解读隐患痛点，普及安全防控要点，希望广大市民以案为鉴，摒弃侥幸心理，从源头排查整改火灾隐患，牢牢筑牢居家安全防线。
0: 接下来请赵警官为大家介绍自建房电动车火灾典型案例，我们一起来了解火灾的事故经过，认清身边潜藏的安全隐患。
2: 好的，我重点讲解一下2025年5月25日广西

0: 一起自建房亡人火灾案例。该案例呢极具代表性，与我市乡镇老旧城区自建房居住场景高度契合，具备极强的警示意义。当天晚上20:30，某地一栋3层临街自建房一楼突发火灾，起火直接原因为住户私自改装电动自行车，更换非标锂电池，违规将车辆推入室内通宵充电，电池因长时间过充引发热失控爆燃起火，明火迅速引燃了周边的纸箱、杂物、木质家具等等可燃物，火势在短时间内呢快速蔓延，扩大灾情。本次事故共造成了1人遇难，2人受伤，房屋内财物尽数烧毁，过火面积超过了60个平方米。遇难者呢因夜间熟睡，无法第一时间察觉火情，最终被浓烟围困窒息身亡，是一起典型的夜间熟睡火灾突袭逃生受阻的惨痛案例。
1: 刚才赵警官给我们复盘的这个案例确实令人警醒，看似寻常的室内停车、整夜充电等日常行为，一旦心存侥幸疏于防范，就会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那么结合这个案例呢，自建房电动车的火灾极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
0: 那么这个核心原因呢是人为违规操作，电池安全隐患，自建房先天缺陷，三重风险叠加，这也是目前我市辖区内最普遍最致命的火灾隐患类型。首先第一个呢是非标改装锂电池安全稳定性极差，深夜无人值守持续过充，电池热失控爆燃前无明显的预警，熟睡人群无法及时察觉险情，错失了最佳的处置时机。第二呢，自建房贯通式楼梯形成了烟囱效应，有毒浓烟急速向上扩散，短短1分钟内即可封死全部的逃生通道。第三呢，是群众普遍存在侥幸心理，叠加室内停车、通宵充电、楼道堆物等等多项违规行为，没有隐患自查、初期扑救、应急逃生的缓冲空间，最终导致小火失控，酿成了致命的火灾事故。
1: 其实呢，很多习以为常的生活习惯背后都是致命的安全隐患。那么结合日常出行居住场景，我们市民在使用停放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哪些行为是属于高危致命的隐患呢？
0: 下面呢，我结合摆设式火灾防控工作实际和日常消防排查情况，以下五类行为属于典型的致命隐患，也是电动车火灾高发的核心诱因，广大市民务必坚决杜绝，彻底整改。一是进楼入户室内停放充电，将电动自行车或拆分后的锂电池移入自建房客厅、楼道、阁楼停放充电，是

0: 习惯睡前充电，整夜通电，电池长时间过充会加速老化，引发热失控。凌晨起火后无人察觉，无法及时处置，极易小火酿大祸。第三呢，是私自改装使用非标老旧电池，私自改动车辆线路，加装配件，更换杂牌非标电池，超期服役电池，会大幅提升线路短路、电池起火、罐体爆炸的风险，安全隐患极为突出。四呢，是楼道堆放可燃杂物，自建房楼道普遍狭窄拥挤，堆放纸箱、塑料、生活用品等可燃物，会加速火势蔓延扩散，同时呢，会堵塞遮挡逃生通道，严重阻碍人员疏散逃生。五是高空飞线充电，从高层撕拉裸露电线跨层充电，线路长期风吹日晒，极易老化破损，容易出现短路、打火、漏电等问题，直接诱发火灾。
1: 是的，刚才赵警官为我们总结了电动车火灾高发的五大核心诱因，我们广大市民务必要杜绝这些行为。那么除了人为操作不当，自建房本身存在哪些先天性短板，会进一步放大火灾危害，加剧人员伤亡风险？
0: 这个自建房消防安全基础普遍薄弱，多项先天的短板会持续放大火灾的风险，加重事故危害，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呢，是搭建材料易燃，部分自建房建设时使用聚氨酯泡沫夹心彩钢板作为顶棚墙面材料，室内采用可燃材料分割，不满足防火分割的规范要求，一旦起火，火势和高温有毒浓烟会快速蔓延，难以控制。第二呢，是三合一现象突出，多数居民自建房未经过正规消防设计，消防安全条件薄弱，部分经营性自建房存在呢居住、经营、仓储混用的三合一问题，生活区域与经营仓储区域未设置实体防火分隔，安全风险高度集中。第三呢，是疏散通道不规范，大部分自建房仅设置单一楼梯，火灾发生后人员疏散，应急救援难度极大，同时房屋窗户大多加装防盗网、铁栅栏，未预留专用的逃生窗口，火情发生后极易造成人员被困，严重阻碍了人员疏散和消防救援。第四呢，是消防设施配置缺失，部分自建房未安装独立式烟感报警器，未配备灭火器、防烟面罩、灭火毯等基础消防器材，突发火灾时无法开展初期火灾处置和人员自救逃生。第五呢，是用火用电不规范，住户普遍存在不良用火用电的习惯，超负荷用电、撕拉乱接电线、箱烛使用后未彻底熄灭火源等问题屡禁不止，常态化滋生了火灾的隐患。第六呢，是安全防范意识薄弱，农村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消防安全认知不足，防范意识淡薄，无法及时排查和处置身边的消防安全隐患，遇险后的自救互救能力不足。
1: 自建房消防安全基础普遍薄弱，刚才赵警官为我们详细介绍了六大隐患根源。那么在了解了这些之后，大家最关心的是应急自救问题。如果遭遇电动车、自建房突发火灾，我们广大市民第一时间该如何处置？有没有一些简单易懂、人人都能掌握的逃生方法呢？
0: 好的，下面我为大家总结了三条简单好记、实用性强的火场应急准则。第一，发现火情，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精准地告知起火地址、起火物质、火势大小及人员被困情况。第二呢，是发现有人被困，及时大声呼救，协助救援。第三呢，是火场逃生，严禁盲目跳楼，坚决不乘坐电梯。同时呢，重点提醒广大市民，自建房火灾中 90% 以上的人员伤亡并非明火灼烧导致，而是有毒浓烟窒息造成的，烟气危害远大于明火。针对电动自行车火灾，大家也要分清场景，科学决策，明确跑与不跑。第一种情况呢，是果断撤离，如果家中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违规停放，充电起火，火势无法自行扑灭时，要立即撤离现场，逃生后及时关闭户门，有效的阻隔烟火蔓延。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就地待援，如果公共楼梯间、走道、门厅、单元门口等公共区域电动自行车起火，浓烟已经封堵了户门，切勿盲目开门逃生，要及时拨打报警电话，大声呼救，固守房间等待救援。
1: 针对这类的钢瓶消防隐患，目前我们消防部门有哪些

0: 些专项的整治要求。那么如果市民有违规行为，需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呢？
1: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及我市自建房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要求，我市明确了三条刚性禁令：严禁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严禁电动自行车在楼道及室内停放充电，严禁高空施拉飞线充电。同时明确了各方的主体责任，房屋房东是消防安全的第一责任人，需常态化清理楼道可燃杂物，配齐基础的消防器材，规范房屋用电管理，同时也要定期排查整治安全隐患。租客需严格遵守消防安全规定，自觉规避各类违规风险，有权拒绝不安全的居住条件。若因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引发火灾，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车主、房东等相关责任人需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行政处罚责任，情节严重构成刑事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我市已有相关处置的案例，违规起火后，车主、房东等多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教训十分深刻。
0: 非常感谢今天的嘉宾，百色市右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为我们进行细致的科普和专业解读。通过本次案例复盘和隐患拆解，我们深刻认识到了电动车入户充电、自建房消防隐患绝非小事，而是关乎家庭幸福、生命安全的大事。一次侥幸疏忽，就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消防安全容不得半点松懈。
1: 那么最后呢，再次提醒广大市民，坚决做到电动车不入户、不通宵充电，常态化清理自建房楼道通道，配齐消防器材，排查整治隐患。家庭消防安全无小事，唯有人人自查自纠，人人自律守规，才能守住居家安全底线。百色消防将持续深化自建房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整治，从严查处各类违规行为，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好的，本次访谈节目到此结束了，也希望大家能够以案为鉴，警钟长鸣，主动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带动家人亲友自觉远离火灾风险，守住居家安全。我们下期再见。
1: 下期再见。
2: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8点，非遗壮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壮锦暗纹。
3: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4: 我也收听 FM105.1 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2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3: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2: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的这篇文章标题叫做《母爱如灯》。灯我们太熟悉了，小时候写作业，桌角那盏台灯照着本子，夜里起来的时候会看见屋里头亮着夜灯，不刺眼，刚好够看清路。我们习惯了灯的存在，就像习惯了母亲的存在是一样的，总觉得它会一直在。可是你有没有想过，那些你习以为常的亮着的灯背后是谁为你留着的呢？今天我们要读的这篇文章写的就是一盏灯，可能是一盏昏暗的煤油灯，母亲坐在灯下陪着你写作业，手里的针线活永远做不完。也可能是一盏深夜的门灯，你晚归时远远就看见它亮着，推开门，母亲还没有睡。灯很小，光很弱，可就是这样的一点光，却照亮了一个孩子的整个童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篇文章《母爱如灯》。母爱如灯，作者李栽棠。暮色沉沉，花灯初上，我乘坐动车从南宁返回田东，一对母女坐在我身旁。年轻的母亲衣着朴素，眉眼间带着疲惫，却藏不住温柔。她怀中的小女孩梳着羊角辫，一身粉裙，睁着双眼打量车厢，模样天真烂漫。起初孩子安静地依偎在母亲怀中，后来便闹着要独自坐。母亲侧身让出位置给孩子，孩子口渴，她细心试温后缓缓喂水。孩子撒娇吵闹，他便低声唱歌，温柔讲故事，压低的嗓音轻柔婉转。几经嬉闹过后，孩子渐渐困倦，依偎在母亲肩头沉沉睡去。母亲小心翼翼地脱下外套裹住孩子的身躯，她轻轻环抱着孩子，温柔拍打。列车抵达苹果站，她轻柔唤醒孩子，仔细收拾行囊，确认无遗漏后匆匆离去。旅途中，这对陌生母女勾起了我对母亲的绵长回忆。

我的母亲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不识多少字，不善言辞。我儿时家境清贫，父亲常年奔波劳作，养家育儿的重担全压在母亲身上。她日日下地耕耘，操持家务，细心照料我和姐姐，从未让我们受半点委屈。彼时粮食稀缺，粗粮稀粥是家常便饭。每日清晨，母亲起身生火煮粥，每次粥熟，她总会先舀出一碗最浓稠软糯的粥递给我，叮嘱我趁热吃，补足气力，好好读书。而她自己永远只喝寡淡的稀粥，配着咸菜草草果腹。幼时的我懵懂无知，问他为何不吃稠粥，他总笑着说偏爱稀粥清淡。年岁渐长，我才读懂这份温柔的谎言，读懂一碗稠粥里藏着沉甸甸的偏爱。我幼时睡觉常常踢被，无论寒暑，母亲总会悄悄走进房间为我掖好被角。犹记一个寒冬深夜，朦胧中我察觉有人靠近，睁眼便看见母亲，她正小心翼翼为我整理被衾。她动作轻柔，掖好被角后又轻抚我的额头，确认无恙才悄然离去。初中时有一次期中考试，我发挥失常，成绩一落千丈，满心挫败与自卑，拖着沉重的脚步归家，不敢抬头面对家人。母亲没有半句责备，只是温柔地将我拥入怀中，轻声宽慰我。温柔质朴的话语拥有治愈人心的力量，抚平了我的颓丧，让我重拾勇气，奋力追赶。步入职场后，面对陌生的环境，繁杂的工作与人际关系，我屡屡受挫，时常陷入迷茫焦虑，甚至萌生退缩和放弃的念头。每次拨通母亲的电话，我把所有的委屈和她尽数倾诉，她从不多言，只是静静倾听，而后温柔鼓励我，相信我的努力与坚守。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深奥的道理，几句朴素的叮嘱总能驱散我心头的阴霾，给予我披荆斩棘的勇气。母亲的包容与开导让我学会坦然面对，从容成长。列车缓缓驶入熟悉的田东站，窗外风景温柔如故。回顾母亲半生的守护与陪伴，我心中百感交集。原来母爱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壮举，它藏在一碗热粥，一次掖被，一句宽慰里，藏在岁岁年年的陪伴与付出中，细碎平凡却厚重绵长。好的，文章读完了。母亲的爱就像这盏灯，它不吵不闹，不张扬，不炫耀。你走在亮处的时候，甚至注意不到它的存在。可一旦天黑了，路远了，你回头了，它还在那里，一直亮着。网上有一句话我就特别的喜欢，有妈的地方就有灯，有灯的地方就有温暖。愿我们都能够看见那盏灯，也愿我们记得为那个一直为我们点灯的人亮一次灯。感谢收听本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下期见。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2: 妈妈，可乐我喝完了。
1: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白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时间12: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10遍、100遍、1000遍、1000遍。我想说，
2: 爱你10000年。
0: 怀旧院线，
3: 怀旧院线。
0: 《小兵张嘎》是北京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剧情片，由安吉斯、张婷、葛存壮、于忠义主演。该片于1963年在中国上映。
4: 奶奶，奶奶，老公去，咋呼什么你？
0: 电影改编自徐光耀的同名小说，讲述了小嘎子在老钟叔、老罗叔、区队长、奶奶的引导下，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八路军战士的故事。抗日战争时期的河北白洋淀，调皮鲁莽的少年张嘎目睹奶奶为掩护八路军撤退被日寇杀害之后，只身来到县城找游击队排长罗金定，好让他帮忙为奶奶报仇。哪里想真遇见罗金定的时候，他将对方当做了汉奸，闹了笑话。
5: 哪村的？
4: 鬼不灵的。怎么着？
5: 鬼不灵的？你姓什么？
6: 站住！起来，跟我走，走。
4: 走就走，张嘎子。哎，啊，你怎么知道我叫张嘎子？
6: 我早就知道你叫张嘎子。
4: 那你叫什么？
6: 我呀，我叫罗金宝。
4: 啊，你就是用笤帚疙瘩下了鬼子枪的罗金宝叔叔吗？
6: 这也假不了啊。
4: 老罗叔。
0: 误会解除之后，张嘎梦想成为一名小八路，并想拥有一把枪，结果因为太想得到枪，他不但在和胖墩打赌时耍赖，还违反纪律，将某次战斗中收缴到的真枪偷偷藏在了树上的鸟窝里，再闹笑话。张嘎可没将笑话当笑话看，想不通的他约上胖墩儿，又来到县城，要自个儿替奶奶报仇。在县城，张嘎遇到了鬼子龟田和胖翻译，一番斗智斗勇，两个人没有从张嘎身上捞到什么样的好处。一系列事情经历之后，张嘎由鲁莽捣蛋的少年成长为真正的八路军小侦察员。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儿童题材的影片，真实自然地塑造了一个性格鲜明的少年英雄形象。该片的影调在明快之中带有刚健之气，给人一种鲜明、坚实、浑厚、淳朴的感觉。该片对光的处理总是根据人物的思想感情，一切光影的安排首先要以人物为主，突出环境气。

分，也是为了烘托人物的感情，做到了情景交融，环境与人物的相呼应。影片的构图精致简练，尽量防止和隐蔽一些繁琐的线条，力求人物和主要线条的突出。画面里的基本线条是雄伟有力的斜线，人物近景尽可能拍摄侧面或半侧面的角度，增加了嘎子敢于斗争的动势。构图的支点也是偏向一方的动势支点，给人感到前进的动态，唤起人们奋勇前进的力量。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减肥是这个世界上最反人类的事情，不吃饭饿得想打人，吃饱饭又想打自己。我们这么辛苦努力的工作，就是为了让老板过上更好的生活。当生活中遇到倒霉的事情，千万不要沮丧，打起精神来，毕竟更倒霉的还在后头。
2: 救命啊！
0: 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手机当电脑用，电脑当电视机用，电视机当摆设用的时代。一路上有你，苦一点也愿意，苦很多那就算了吧。借朋友的车开，朋友说还的时候要给车加油，还车时我冲车鼓了鼓掌，加油。

0: 你可以像猪一样的生活，但你永远不能像猪那样快乐。你说你会等我回来，你的确是等了，还找了个人一起等。
1: 唉，
0: 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然后就去睡觉了。不要没完没了的P图，现实中你多丑，我们都知道。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

0: 北京时间14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3: 2008年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这些大事件把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心紧紧联系在了一起。风雨同舟，北京奥运会主题歌创作团队就策划一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献礼的主旋律歌曲，那首歌就是《国家》。作词人王平九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就没有按照歌词的创作方式来写，而是以散文诗的形式记录他的个人感情的流露，是他作为爱国者和爱家者的心声。歌曲的作曲部分交给香港作曲人金培达，金培达希望以这首歌曲表达一个中国香港作曲人在回归祖国之后的心灵感悟。国家以民谣风格为基调，紧扣时代的脉搏，同时又不会让大众觉得有距离感。它向世人证明了主旋律歌曲同样也可以很流行。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吃西瓜不用吐籽儿，这也太爽了吧。
2: 哎呦，不能吃无籽西瓜，西瓜没有籽儿一定是有什么激素，小心吃了你也生不出娃，要不然为啥这不孕不育的这么多呀。
1: 奶奶您别激动，自然界大部分植物都是通过开花结籽来繁衍后代的，但科学家发现只有细胞里的染色体数量是偶数的植物会有种子，而奇数的就没有，比如你现在吃的香蕉就是没种子的三倍体植物。
3: 哎呦，看我香蕉干什么，我可是纯爷们。
1: 于是科学家们就对西瓜动起了心思，如果能把普通二倍体西瓜变成三倍体，它不就没籽了吗？科学家用一种植物碱影响西瓜，西瓜就变成了四倍体，然后让四倍体西瓜和二倍体西瓜杂交，哎，就诞生出了三倍体西瓜。三倍体西瓜的技术是特别安全健康的，可以放100个心啦。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
4: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5: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4: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5: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4: 今晚8点，非遗壮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壮锦暗纹。
5: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6: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5: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2: 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3: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1: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3: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4: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1: 地震发生不可免。

0: 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0: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立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0: 增强防震意识，
1: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
8: 喂，
9: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8: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0: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8: 哦，好多了。
10: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1: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7: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度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5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

0: 一壶澄碧，动静有乾坤，
1: 以耳为舟，度岁月长河，
0: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2: 别忘了，
3: 放学的铃声刚响过15分钟，四个小蟹胃和皮革胃，今天是他们第一次尝试整头狮子的配合，也就是要真正成为一名醒狮少年。
4: 哇，这里面好凉快呀，还有一股特别的味道，是很古老的味道。
5: 哎呦，快来帮我一把。
4: 嗯，好的。
5: 这狮头比我想象中的沉多了。你们看这眼睛，画师用的都是金粉吧？眉毛翘得老高，一看就是个霸气款。
6: 这身行头一披上，感觉肩膀立马沉了3分。我爸以前就是舞狮尾的，他说腰带一勒紧，背就得挺直，因为这狮子站起来就是一座山，不能塌。
7: 别光顾着看，快穿好。我的古典已经等不及要唤醒这头狮子了。朵朵，你今天的任务除了看，还得帮我们数着点儿，看看我们这组新兵到底要摔几次跤。
4: 小杰小杰，你别乱动，这带子要是松了，一会狮子就掉下巴了。好了，现在你看起来威风凛凛的。
5: 嘿嘿，我也觉得。洋洋，你敲一下鼓，我想试试举着它走路什么感觉。
7: 来，起势！
5: 哎呀，
6: 稳住，你步子迈太大了，这狮背长，得小碎步挪。没事，我在后面顶着你呢。
4: 小雨，你这样弯着腰拖着它，不累吗？
6: 累呀。但是狮尾要是晃了，狮头就得栽跟头，这叫一根绳上的蚂蚱。哎，不对，是一头狮子的搭档。
7: 听见没？鼓点慢的时候，就是让你们找平衡，别急着耍帅，先把地基打牢。哎，慢点儿，慢点儿，小杰。你太快了，鼓点儿跟不上你的脚。
5: 哎呀，哎呦，这石头太挡视线了，我看不清地上的桩位。刚才那一下，我差点被自己绊倒，手臂也好酸，才举了5分钟，就跟灌了铅似的。
6: 小杰，小杰，你别硬撑，把重量往我这边靠一点，还有，别光顾着看脚下。听洋洋的鼓，鼓点是心跳，我们得跟着心跳走，不是跟着腿走。
4: 哎哎哎，你们俩脚步都乱了，刚才那个摆头的动作，小雨往左，小杰你要往右，这狮子都要精神分裂了。要不你们歇会
5: 儿。哎，不歇，我就不信我制服不了他。哎呦，
6: 哎呦，小杰，你刚才那一下膝盖都顶到我肚子了。
5: 啊，对不起，小雨，你没事吧？我太急了，想做得完美一点。
7: 完美？谁告诉你们第一次就要完美的？小杰，把狮头抬起来，看看小雨的脸。醒狮，先得把眼睛擦亮，看清自己的队友。小雨，深呼吸，调整一下重心。朵朵，给他们递水。
4: 来来来，你们休息一会儿，喝点水吧。其实刚才那个分裂的动作，我觉得挺有创意的，像狮子挠痒痒，就是有点费肚子，哈哈。
7: 左脚，右脚，一点儿一点儿，慢慢来。
5: 我往左

0: 点，你那边有空间吗？
1: 有，我跟着你呢。哎，你发现没？刚才我们盯着彼此的鞋尖，听着同一个鼓点，狮子的动作突然就顺了。唉，那种感觉太妙了，好像我们俩真的长在一起了。
0: 真的真的，刚才那个眨眼的动作，我想眨，你就刚好把身子往上一提，这狮子好像活了。原来不是我在舞狮子，是我们仨在变成狮子。
2: 对了对了，现在这个节奏就特别好。
3: 说完，小杰的手臂肯定还酸，但只要听到洋洋的鼓声，就觉得浑身又有劲了。
2: 原来只要相信队友，很多看起来很难的事，其实也没这么可怕嘛。
4: 那是，我的鼓点就是你们的神经线。现在感觉来了吧？这股劲叫精气神。等会儿彩青，咱们也那么稳稳当当的，让大家看看我们醒狮少年的本事。
2: 来了来了，前面梁上挂的青菜呢？彩青环节，这可是考验配合的最后一步。
0: 洋洋，点给足，小雨，我们要加速了。
5: 没问题，小杰，你举稳狮头，我拖着你往上走。我们要让这头狮子看起来威风凛凛，要把这吉祥咬回来。
4: 咚咚锵，咚咚锵，进了，进了，慢点，探一探。
2: 啊，狮子停下来了，他在眨眼，在看那棵菜，这是在探亲，好逼真哦。
0: 脆的，
1: 虽然我们跳的没专业队员那么高，我也差点闪了腰，但是这是我们自己一步步练出来的，值了，哈哈。
2: 我觉得今天我们舞的不只是一头狮子，更是我们的性侵呀。我觉得刚才那一刻，咱们就是最棒的醒狮少年。
4: 这鼓声啊，以后还得跟着我们一起敲下去。刚才那一下，我的心跳和鼓点完全是同步的。
0: 我也是，以前我觉得醒狮就是耍帅，今天才知道这狮头里藏着的是信任。小雨，谢谢你刚才拖着我。
1: 谢什么，咱俩是一头狮子。对了，明天还来练吗？
0: 来，而且我要练举狮头耐力，争取下次不把你压垮。
2: 那我明天就带水和小零食，我要见证你们从分裂狮子到无敌狮子。
6: 排练室的灯光下，四个孩子满头大汗，却笑得格外灿烂。他们知道醒狮的鼓声不仅敲在鼓面上，也敲在他们成长的路上。只要心中有劲，脚下就有路。
0: 我是萝莉君，我在剧中饰演小杰。
1: 我是杨子轩，我在剧中饰演小玉。
2: 我是李昭宇，我在剧中饰演朵朵。
4: 我是黄承之，在剧中饰演狼羊。
7: 百色荣美，听见精彩。
8: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6: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大家去超市买米，是不是不会挑？总是担心买到打蜡米、翻新米，吃着不健康还浪费钱。今天呢，就教大家一个超市挑米的万能小技巧，一眼就能分辨优质大米。我们呢，只需要准备一张纸巾，随手抓一把大米放到纸巾上，用力挤压揉搓，如果纸巾干干净净，没有任何油迹，哎，那就说明这款大米没有打蜡，没有抛光，是原生态的好米，咱们可以放心购买。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里啦，再见。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
1: 一夹杂泥沙石，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北京时间15:30，
2: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故意干扰无线电业务正常进行，或对正常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经指出拒不消除，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8条。擅自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等行为，干扰铁路通信、飞行导航信号，后果不堪设想，违者将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情节严重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 Twins 组合双子声组合带来的《死性不改》，两个组合的合唱版本成为了流传的经典，承载了一代人的共同回忆，唱出了青春时期对感情的无畏与执着。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李慧珍带来《人海一面》。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慧珍带来的《人海一面》，这首歌似乎能够道尽缘分最真实的模样。我们在茫茫人海中相遇，又匆匆在人海中擦肩。李慧珍明亮舒展的嗓音，唱出了那份共情及馈赠的通透与豁达。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古巨基带来的《天气会变》。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古巨基带来的《天气会变》，即使不再有白天，大地上积雪十年，而心中的气温也不改变。这首歌用天气的变化来反衬内心的不变，唱出了一种穿越季节的坚定守候。下一首歌来听杨丞琳带来《青春住了谁》。

0: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杨丞琳带来的《青春住了谁》。每个人的心里都曾住着某个人或某段时光，他们似乎能够悄悄改变我们的模样。这首歌是杨丞琳与歌迷之间一首纪念青春的单曲，他希望歌迷在听这首歌的时候能把大家拉回到青春时刻，品尝曾经的苦辣酸甜，并获得继续向前的力量。下首歌来听汪苏泷《心跳》。
1: 珍惜这一切。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汪苏泷带来的《心跳》，这是汪苏泷较少尝试的轻摇滚曲风，他突破以往的细腻唱腔，用更加硬朗的声线进行演绎，表达出为爱奋不顾身的情感历程。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何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1: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3: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4: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3: 我跳下去救他。
4: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3: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4: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度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5: 北京时间16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我的快乐时代》。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 Tank《如果有一天》。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 Tank 带来的《如果有一天》，这首歌延续了 Tank 经典的坦式情歌风格，饱含了对逝去感情的怅惘与思念。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刘惜君带来《永恒》。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惜君带来的《永恒》。这首歌由后弦创作并制作，也是刘惜君首次与后弦进行合作。创作灵感源自于一款游戏的背景，讲述了爱与守护的故事。下一首歌来听胡彦斌带来《情不自禁》。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胡彦斌带来的《情不自禁》。这首歌跳出了常规情歌的抒情框架，用充满力量感的摇滚唱腔，把陷入爱情时那种甘愿执迷、不受理智控制的心动状态诠释得直白又热烈。胡彦斌充满爆发力的演绎，让情不自禁的情绪感染力瞬间拉满。下一首歌来听李玟带来《你留下的爱》。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玟带来的《你留下的爱》，这首歌是电影《独行月球》的主题曲。李玟大气磅礴的嗓音诠释了爱与失去的永恒命题，跨越时空的爱是生命留给世界最温柔的痕迹。

0: 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京时间16: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陈楚生831阿蒲带来的光明。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

0: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1: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
3: 地震发生不惊慌，
4: 防震知识帮你忙。
5: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3: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4: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5: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3: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5: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4: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5: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3: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4: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5: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3: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4: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2: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3: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4: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3: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4: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2: 增强防震意识，
4: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北京时间17点，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8月7号呢是立秋，我相信不少百色的朋友心里都在偷偷的窃喜，终于立秋了，熬了一整个夏天，总算是能摆脱高温，凉快一阵子了吧。但说实话，在咱们百色，立秋啊根本没有

0: 热是很磨人的晴热蒸湿，看着大太阳高照，空气里的湿度啊其实一点都不低，偶尔下一阵短时阵雨，雨停不降温，反而湿气直接蒸上来，闷热感翻倍，身上黏糊糊的特别难受。还有就是咱们昼夜的温差简直是早晚两季啊，白天暴热蒸桑拿，热到只想待在空调房，但因为咱们是山地地形，傍晚降温又特别快，晚风一吹，凉丝丝的秋意就来了，这就导致了一个很尴尬的情况，白天的伏天湿气还没散完，晚上的秋燥就已经悄悄上线了，湿燥反复切换，冷热频繁交替，大家最近莫名犯困，上火，口干，身子发沉，换季不舒服，全是这个气候闹的。最重要的是，养生真不能全家一刀切，老人、女生、普通人的体质完全不一样，调理重点也有差别。那首先呢，给大家分享一套全家都通用的秋季养生法则，核心呢就八个字儿：清净伏湿，预防秋燥，帮助大家清空夏天攒下的身体负担，平稳过渡秋天。第一呀，果断戒掉贪凉的坏习惯。白色夏天酷热，靠空调、冰饮解暑是很正常，但立秋之后身体阳气开始收敛，不能再肆意贪凉了。咱们白色的初秋是典型的外干内湿，看着大太阳燥热，体内湿气啊早就堆积满满了，继续吹冷风吃生冷，寒湿堵在身体里，就会出现早起发沉、睡不醒、胃口差、浑身疲惫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慢慢的多喝温水，空调避开直吹，护住脾胃。第二呢，莫负重点，健脾祛湿，咱们别盲目贴秋膘。很多地区立秋进补的习俗在白色就不一定适用了，现在白天依旧高温蒸湿，体内湿热很重，大鱼大肉只会加重身体负担。初秋养生啊，讲究的是先清后补，日常呢多吃些冬瓜、薏米、山药、莲子这类清淡的食材，少吃重油重辣、甜食和生冷食物，把伏天湿热排干净，身体才能清爽健康。第三呢，就是适应昼夜温差，预防换季生病。立秋之后，昼夜开始出现温差，白天短袖燥热，傍晚开始出现凉风，很多人懒得添衣，冷热交替刺激免疫力，很容易喉咙干痒，上火感冒。记住一句懒人养生口诀：捂热不贪凉，早凉及时护，白天做好防晒防暑，早晚随身带件薄外套，护住肩颈腰腹这些薄弱部位，避免夜间冷风直吹，能够大幅度减少换季生病概率。在这里分享两个零成本的居家养生小技巧，烦躁的时候呢，按一按太冲穴、膻中穴，舒缓情绪，疏肝理气，空闲时间呢，练几组简易的八段锦，微微出汗那种就可以，温和排湿，贴合初秋养生的节奏。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下面啊，咱们专门跟白色的女神们来聊一聊。很多女生一到立秋啊，皮肤状态就出现问题，晒黑、长斑、暗沉、出油、粗糙、紧绷。其实啊，真不是护肤品不行，是咱们白色夏秋强日照、高紫外线、长期空调闷敷的气候，太容易消耗皮肤状态了。好在立秋之后是女生的养颜黄金期，暴晒渐渐少了，湿燥平稳过渡，特别适合内调外养，修复一夏天的皮肤损伤。女性初秋养生的核心是先去湿，再润燥，后补气血。给大家分享三款家常食疗，简单好喝，温和不燥热，懒人呢也能坚持。第一款啊，就是银耳百合羹，滋阴润肺，补水嫩肤，改善初秋皮肤干燥，喉咙干痒。第二款茯苓山药粥，健脾祛湿，清空体内湿热，改善面部出油、暗沉、浮肿。第三款红枣枸杞温水饮，日常替代饮料，温和补气血，缓解换季手脚冰凉、浑身乏力，养出自然好气色。另外呀，提醒大家，立秋啊，可千万别再穿露腰露脐装了。白色初秋，夜风开始变凉，腰腹受凉会气血淤堵、经期不适，还会加重色斑暗沉。日常做好保暖，少贪凉。

0: 不熬夜比任何护肤品都管用。晒黑、浅层色斑，单靠护肤治标不治本，坚持内调防晒，规律作息，皮肤自然透亮细腻。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最后啊，重点叮嘱咱们的长辈们，立秋末伏交替，白天燥热，早晚微凉，冷热反复交替，对长辈的血管、关节、气血都是极大的考验。温差导致血管反复收缩扩张，寒湿遇凉凝滞，容易引发血压波动，头晕乏力，关节酸痛，整日秋乏犯困，也是收尾冬病夏治、固本强身的关键窗口期。首先，三伏调理别半途而废。夏天做三伏贴艾灸的长辈们，末伏可以温和巩固，锁住散寒祛湿的效果，减少秋冬老寒腿、脾胃虚寒、咳喘旧疾复发。居家简单艾灸大椎，足三里即可。切记初秋养生忌大汗，温和静养最好。其次呢，重点守护心脑血管。立秋之后温差开始变大，中老年人适应慢，容易血压不稳，头晕胸闷，日常早晚及时添衣，避开冷风直吹头颈。饮食呢，清淡少盐，多喝温水，避免血液粘稠。运动啊，选白天温暖的时段散步拉伸，不要空腹晨练，稳稳护住血管。初秋阳气收敛，高温耗气，长辈啊容易昏沉乏力。最简单的办法呢，就是早睡早起，中午小憩20分钟，少思虑，不内耗，精气神自然饱满。最后呢，要做好关节的养护。夏天积攒的空调寒湿气藏在关节里，初秋晚风一吹就容易酸痛僵硬。咱们日常啊，要护住膝盖、脚踝，避免冷风直吹，避免久坐多活动，居家热敷来驱寒。时节流转，养生随行，在这里也祝愿咱们百色的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顺应时节，科学调养，全家老少平安健康，舒心顺遂，清爽安然地度过夏秋交替的美好时节。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里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

性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北京时间17:30，
2: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4: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

0: 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5: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8: 喂，
9: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8: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0: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8: 哦，好多了。
10: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1: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3: 北京时间18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5: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4: 2008年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这些大事件把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心紧紧联系在了一起。风雨同舟，北京奥运会主题歌创作团队就策划一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献礼的主旋律歌曲，那首歌就是《国家》。作词人王平九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就没有按照歌词的创作方式来写，而是以散文诗的形式记录他的个人感情的流露，是他作为爱国者和爱家者的心声。歌曲的作曲部分交给香港作曲人金培达，金培达希望以这首歌曲表达一个中国香港作曲人在回归祖国之后的心灵感悟。国家以民谣风格为基调，紧扣时代的脉搏，同时又不会让大众觉得有距离感。它向世人证明了主旋律歌曲同样也可以很流行。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带你知道。
1: 吃西瓜不用吐籽儿，这也太爽了吧。
2: 哎呦，不能吃无籽西瓜，西瓜没有籽儿一定是有什么激素，小心吃了你也生不出娃，要不然为啥这不孕不育的这么多呀？
1: 奶奶您别激动，自然界大部分植物都是通过开花结籽来繁衍后代的，但科学家发现只有细胞里的染色体数量是偶数的植物会有种子，而奇数的就没有，比如你现在吃的香蕉就是没种子的三倍体植物。
3: 哎呦，看我香蕉干什么，我可是纯爷们。
1: 于是科学家们就对西瓜动起了心思，如果能把普通二倍体西瓜变成三倍体，它不就没籽了吗？科学家用一种植物碱影响西瓜，西瓜就变成了四倍体，然后让四倍体西瓜和二倍体西瓜杂交，哎，就诞生出了三倍体西瓜。三倍体西瓜的技术是特别安全健康的，可以放100个心啦。知不知道小扎带你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3: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0: 妈妈，可乐我喝完了。
3: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4: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时间18:30。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2: 7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
1: 台风白海豚预计将在浙闽沿海登陆，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避风防护措施。
2: 土耳其、巴基斯坦同沙特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7: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兴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3: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8: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3: 提高

0: 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1: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0: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2: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3: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5: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4: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6: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7: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4: 线下消费的魅力不仅在于商品本身，更在于场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今夏开街的北京隆福寺夜市上，潮流市集依次排开，南北风味一次尝遍，特色演绎轮番登场，免费露天电影周周更新，各年龄段游客都能在此寻得专属乐趣。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
8: 我们对整个的场景做了换新，我们从当时的春节红的这样的时间调整了夏日的主题的活动，一些老字号包括一些非遗创新整个融入到了。

0: 市集里面。
1: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2: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最新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高频景气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较上月加快0.8%，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叠加高温天气带动空调等制冷设备需求集中释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增速比上月提高。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分析，
5: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4: 此外，数据还显示，七月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七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六月提高21.7%。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6: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7: 打开全屋灯光，
8: 来了。
9: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10: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9: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11: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泄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去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9: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12: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13: 喂，您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9: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 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

0: 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1: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定一带沿海登陆。未来3天，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安徽大部等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各地正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3: 今天上午10时，浙江省防指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4: 海事部门提醒，加强毛泊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3: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今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台州海事局海巡执法支队副支队长高亮：
5: 我们利用无人机从500米的高空对锚地、航路、水工、风电等项目开展一架式巡航。
3: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浙江多地水库提前泄洪，腾出库容。中国铁路上海局宁波车务段发布消息，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9号至10号途经骁勇铁路的动32次、永津铁路的乘629次、杭深铁路的动3215次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6: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为防止城市内涝，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奉贤区沿海5座水闸已于昨晚21时左右全部开启，加紧降低内河水位。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7: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架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了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相当于180,000个标准游泳池的一个容量。
6: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8: 今天福建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12时，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76艘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已停工，撤离290艘施工作业船舶。同时，福建海事局已对台湾海峡南北口实施交通管制。今天12时起，福建宁德霞浦县所有景区景点暂停对外开放。霞浦县长春镇大金景区负责人李春生：
9: 我们通知了景区所有业态都做好的应库进库、应拆进拆的防台物资转移工作的动作，我们所有的人员做好24小时值班工作。
10: 为做好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航线的旅客服务，多家航空公司发布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置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月8号至10号将影响上海、浙江等地部分进出港航班。为协助旅客更好地安排出行，中国国际航空、南方航空等航空公司发布通知，明确旅客在8月7号16点前购买的，旅行日期为8月9号至10号的浙江省机场进出港航线客票，可按特殊处置方案办理免费变更或退票。具体规则以官网公告为准。东方航空等航空公司还发布出行提示，提醒旅客密切留意天气状况，及时关注航班变动情况及短信通知，可登录官网、官方应用软件、微信服务号、小程序或致电客服热线查询航班动态，如遇航班延误或取消，也可通过以上渠道免费办理机票退票或改期。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当地需做好防台风措施，公众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台风来临时不要出门。 同时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三天，钱塘江、甬江、蕉江、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九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1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
2: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单超13.1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7号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3: 根据三方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此前消息，沙特和巴基斯坦已于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而此次土耳其的加入，标志着三方集体安全框架的正式确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普达莱指出，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信任是促成这一防务协议的最关键因素。
14: 有几个关键因素促成了这项防务协议的建立，其一是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尤其是以色列和伊朗的政策变化，促使地区其他国家重新思考自身的区域参与、区域政策，并寻求区域安全伙伴关系。其次是对美国安全担保的不信任，对许多地区参与者而言，美国依然不可或缺，但同时也被视为不可靠和不可预测的。
13: 此次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签署后，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也就是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土耳其通信局7号发表声明回应，表示上述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是显而易见的舆论操控。该协议并不与包括北约在内的土耳其现有国际联盟承诺相冲突，相反，它构成了一种补充性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
2: 根据伊朗方面7号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另有美官员透露，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此外，也门西部地区军事冲突升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5: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美国与以色列意图通过近期冲突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之间挑拨离间，美军利用其位于地区国家的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被迫采取自卫行动。据美国方面7号消息，有美国官员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透露，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另外，美国方面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在寻找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据了解，
10: 三位知情人士透露，过去几周，

0: 丹凯恩私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其他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一条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因为摆在桌面上的军事选项可能会适得其反，而且仅靠空中力量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的目标。消息还提到，丹凯恩在近期与特朗普的会晤中，对美国日益减少的军火储备表示担忧。双方还讨论了升级冲突的潜在选项。另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所谓沙特支持的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豪亥地区的北部区域发生激烈冲突。
1: 当地时间7号，意大利政府表示不会撤销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实施边境检查这一措施，相关安排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措施于8号零时正式生效，并持续至9月7号。总台记者廖君华报道。
2: 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措施主要包括核查旅客身份和国籍，对非欧盟国家公民还将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政府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意大利政府则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因大批非法移民此前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对此，西班牙政府在声明中表示，近日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人员无法自由进入申根区，因为休达实行特殊制度，前往西班牙本土仍需接受警方检查。目前几乎所有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都已返回摩洛哥。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报道，多名相关人士7号透露，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一日元约合 0.043 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
1: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
3: 韩国足协8号在官网发布致足球迷和足球界同仁的一封信，就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绩不佳后，围绕协会接连产生的争议致歉，并承诺全面推进组织改革，重建社会信任。韩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战取胜后遭遇两连败，无缘32强，被韩媒称为史上最耻辱战绩。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黄天卓、季衍玲，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8月7号呢是立秋，我相信不少百色的朋友心里都在偷偷的窃喜，终于立秋了，熬了一整个夏天，总算是能摆脱高温凉快一阵子了吧。但说实话，在咱们百色，立秋啊根本没有一见入秋的快乐，甚至可以说换汤不换药的热。今天咱们结合百色的气象特点，跟大家聊聊立秋遇上莫伏，咱们本地人到底该怎么养生。咱们百色呀属于亚热带山地季风气候，立秋这段时间妥妥的是秋包袱，而且咱们百色的热不是北方那种干爽的热，是很磨人的晴热蒸湿，看着大太阳高照，空气里的湿度啊其实一点都不低，偶尔下一阵短时阵雨，雨停不降温，反而湿气直接蒸上来，闷热感翻倍，身上黏糊糊的特别难受。还有就是咱们昼夜的温差简直是早晚两季啊，白天暴热蒸桑拿，热到只想待在空调房，但因为咱们是山地地形，傍晚降温又特别快，晚风一吹，凉丝丝的秋意就来了，这就导致了一个很尴尬的情况，白天的伏天湿气还没散完，晚上的秋燥就已经悄悄上线了，湿燥反复切换，冷热频繁交替，大家最近莫名犯困，上火口干，身子发沉，换季不舒服，全是这个气候闹的。最重要的是，养生真不能全家一刀切，老人、女生、普通人的体质完全不一样，调理重点也有差别。那首先呢，给大家分享一套全家都通用的秋季养生法则，核心呢就8个字儿：清净伏湿，预防秋燥，帮助大家清空夏天攒下的身体负担，平稳过渡秋天。第一呀，果断戒掉贪凉的坏习惯。百色夏天酷热，靠空调、冰饮解暑是很正常，但立秋之后，身体阳气开始收敛，不能再肆意贪凉了。咱们百色的

0: 别盲目贴秋膘。很多地区立秋进补的习俗在百色就不一定适用了。现在白天依旧高温蒸湿，体内湿热很重，大鱼大肉只会加重身体负担。初秋养生啊，讲究的是先清后补，日常呢多吃些冬瓜、薏米、山药、莲子这类清淡的食材，少吃重油重辣、甜食和生冷食物，把伏天湿热排干净，身体才能清爽健康。第三呢，就是适应昼夜温差，预防换季生病。立秋之后，昼夜开始出现温差，白天短袖燥热，傍晚开始出现凉风，很多人懒得添衣，冷热交替刺激免疫力，很容易喉咙干痒，上火感冒。记住一句懒人养生口诀：捂热不贪凉，早凉及时护，白天做好防晒防暑，早晚随身带件薄外套，护住肩颈腰腹这些薄弱部位，避免夜间冷风直吹，能够大幅度减少换季生病概率。在这里分享两个零成本的居家养生小技巧：烦躁的时候呢，按一按太冲穴、膻中穴，舒缓情绪，疏肝理气；空闲时间呢，练几组简易的八段锦，微微出汗那种就可以，温和排湿，贴合初秋养生的节奏。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下面啊，咱们专门跟百色的女神们来聊一聊。很多女生一到立秋啊，皮肤状态就出现问题，晒黑、长斑、暗沉、出油、粗糙、紧绷。其实啊，真不是护肤品不行，是咱们百色夏秋强日照、高紫外线、长期空调闷敷的气候，太容易消耗皮肤状态了。好在立秋之后是女生的养颜黄金期，暴晒渐渐少了，湿燥平稳过渡，特别适合内调外养，修复一夏天的皮肤损伤。女性初秋养生的核心是先去湿，再润燥，后补气血。给大家分享三款家常食疗，简单好喝，温和不燥热，懒人呢也能坚持。第一款啊，就是银耳百合羹，滋阴润肺，补水嫩肤，改善初秋皮肤干燥，喉咙干痒。第二款茯苓山药粥，健脾祛湿，清空体内湿热，改善面部出油、暗沉、浮肿。第三款红枣枸杞温水饮，日常替代饮料，温和补气血，缓解换季手脚冰凉、浑身乏力，养出自然好气色。另外呀，提醒大家，立秋啊，可千万别再穿露腰露脐装了。百色初秋，夜风开始变凉，腰腹受凉会气血淤堵、精气不适，还会加重色斑暗沉。日常做好保暖，少贪凉，不熬夜，比任何护肤品都管用。晒黑、浅层色斑，单靠护肤治标不治本，坚持内调防晒，规律作息，皮肤自然透亮细腻。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最后啊，重点叮嘱咱们的长辈们，立秋末伏交替，白天燥热，早晚微凉，冷热反复交替，对长辈的血管、关节、气血都是极大的考验。温差导致血管反复收缩扩张，寒湿遇凉凝滞，容易引发血压波动，头晕乏力，关节酸痛，整日秋乏犯困，也是收尾冬病夏治、固本强身的关键窗口期。首先，三伏调理别半途而废。夏天做三伏贴艾灸的长辈们，末伏可以温和巩固，锁住散寒祛湿的效果，减少秋冬老寒腿、脾胃虚寒、咳喘旧疾复发。居家简单艾灸大椎，足三里即可。切记初秋养生忌大汗，温和静养最好。其次呢，重点守护心脑血管。立秋之后温差开始变大，中老年人适应慢，容易血压不稳，头晕胸闷，日常早晚及时添衣，避开冷风直吹头颈。饮食呢，清淡少盐，多喝温水，避免血液粘稠。运动啊，选白天温暖的时段散步拉伸，不要空腹晨练，稳稳护住血管。 初秋阳气收敛，高温耗气，长辈啊容易昏沉乏力，最简单的办法呢就是早睡早起，中午小憩20分钟，少思虑，不内耗，精气神自然饱满。

最后呢，要做好关节的养护。夏天积攒的空调寒湿气藏在关节里，初秋晚风一吹就容易酸痛僵硬。咱们日常啊，要护住膝盖脚踝，避免冷风直吹，避免久坐多活动，居家热敷来驱寒。时节流转，养生随行，在这里也祝愿咱们百色的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顺应时节，科学调养，全家老少平安健康，舒心顺遂，清爽安然地度过夏秋交替的美好时节。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里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小刘，小刘，快把你电动车挪走，消防通道里还堆那么多杂物，消防车都进不来。
2: 哎，李师傅，就停一会儿，拿个快递就走。
1: 还一会儿？没看过新闻吗？一栋楼着火，就因为安全出口被堵，整层楼都差点没逃出来。
2: 这么严重，那这些纸箱也要拿走吧？
1: 何止是纸箱哦，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这三条生命线呢，必须时刻畅通。
2: 好嘞，我马上办。
1: 对了，让出来的是路，守护的是命。咱们一定要记住三清三步，清楼道杂物，清阳台可燃物，清消防通道障碍物，不占用疏散通道，不堵塞安全出口，不封闭消防车通道。
3: 北京时间19:30。
0: 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刚调研广西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情况，并主持召开中医药工作座谈会，强调以开放促产业，产业带事业，事业促民生，产学研融合促创新，加快推动中医药壮阳医药高质量发展。
1: 崇左市大力推进新型建材产业发展，推动传统建材向新型绿色建材转型。
2: 平陆运河电子航道图上线运行，江海联运体系核心配套工程建设取得新进展。
1: 2026酷动一夏暑期体育消费季系列活动启动，创新打造体育加文旅加金融加惠民全新发展模式。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8月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科研院所、企业、高校等，调研广西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情况，并主持召开中医药工作座谈会，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坚持守正创新、传承发展，以开放促产业，产业带事业，事业促民生，产学研融合促创新，加快推动我区中医药壮阳医药高质量发展。陈刚来到广西药用植物园、广西中医药研究院、广西中医药大学，实地查看广西药用资源保护利用、中医药科技创新、产学研用融合创新及成果转化等情况，认真听取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广西普查工作、中医药古籍保护利用、民族医药国际交流、学术研究成果等情况汇报，要求再接再厉，认真做好药用资源保护利用，遵循中医药演进规律，进一步加大中医药科技创新和研发力度，更好服务中医药壮阳医药高质量发展。在广西国际壮医医院，陈刚听取医院整体建设、民族医药国际交流情况汇报，观摩 AI 双语四诊仪及中医 AI 辅助问诊仪演示，观看壮阳民间医技法展示，要求医院进一步加强中医药服务能力，不断拓展中医药对外交流合作。在广西仙珠中药科技有限公司，陈刚走进企业车间厂房，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中医药研发、人工智能管理系统建设等情况，叮嘱企业继续加大科研经费投入力度，强化人工智能赋能中医药发展，做大做强企业。调研期间，陈刚还与国医大师黄景明、韦贵康交流，感谢他们为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做出的贡献，希望他们继续深入发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积极推进中医药现代化发展，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在中医药工作座谈会上，陈刚认真听取有关工作汇报及建议。陈刚指出，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是镌刻在5000年中华文明长河中的璀璨瑰宝。壮阳医药是中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中医药振兴发展已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广西中医药壮阳医药发展基础良好，机遇很多，未来可期。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准确把握广西中医药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认清总体方向和路径，抓住关键着力点，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进一步扩大开放合作，完善服务体系，通过请进来走出去，大力弘扬中医药壮阳医药文化，做强做大特色产业，不断提升我区中医药事业产业发展质量和水平。陈刚强调，要以东盟应用、广西集成为路径，探索一批中医药与东盟各国的合作，共同把市场的蛋糕做大。要通过扩大开放培育一批骨干企业，通过合作社统一标准稳定药材质量，要加大对临床中医药和科研教学基地的培育，扩大需求，扩大市场，吸引人才，培育产业，要打造一批国家级、自治区级和企业级的产学研

0: 科技创新平台，更好发挥企业在研发中的主体作用。要建立一批上下游产业链的道地药材产业基地，走规模化、标准化、工业化发展道路。要壮大壮阳医药的影响力，打造具有广西特色的中医药国际交流平台。要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和中医药结合发展，坚持差异化发展，走出一条中医药智能化发展的广西路径。要强化对全区中医药产业发展空间布局的研究，围绕中医、中药、养老、康复等比较优势领域，结合各地实际优化空间布局。要研究汇聚各类资源政策，分析广西及各地资源优势，有针对性地出台一批支持中医药产业和相关事业发展的个性化政策。要建立产学研一体化、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国家支持、广西集成、各地各企业积极参与的三个三合一协调机制，推动我区中医药壮阳医药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自治区领导卢新宁、崔国华、周义觉等参加调研。座谈会上，自治区中医药局汇报全区中医药工作情况，广西中医药大学汇报服务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思路和举措，国家岐黄学者姚春、谢胜分别围绕推进中医药产学研一体化，以原创理论和人工智能推动广西中医药高质量发展进行发言。
1: 崇左依托丰富的矿产资源、延边区位优势，大力推进新型建材产业发展，从传统建材向新型绿色建材转型，形成多元发展格局。请听广西台记者华英平、通讯员易倩、何家洛发回的报道。
2: 近日，在崇左南方水泥有限公司厂区生产车间，记者看到各类生产设备稳定有序运行。中控室内，智能系统实时采集生产数据，对配料、粉磨、煅烧全流程精准管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作为国家级绿色工厂，企业通过践行循环低碳生产模式，集中处置固废、微废，推动废料循环再利用。生产的新型环保产品市场覆盖面广，主要供应崇左、南宁及青州、北海、防城港等北部湾城市，还远销珠三角地区。崇左南方水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周：
3: 今年我们全年预估100多万吨，那下一步主要围绕江海联动、湘海图强，我们也会紧紧跟着政府相关的大战略来推行我们自己公司的相关的发展。
2: 在广西钢之泰装配式绿色建筑产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同样是一片繁忙的景象。多条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一批批钢结构构件加工完成后将发往越南。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企业已建有30多条智能产线，全方位实现低碳绿色生产，产品覆盖高层装配式建筑、乡村住宅、装配式酒店、标准厂房等品类。同时，依托延边区位优势，企业海外订单占比60%，主要销往越南、泰国、柬埔寨等东盟国家。广西钢之泰装配式绿色建筑产业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禹世斌：
4: 首先进行技改，优化我们的生产性；第二个就是积极的从内部挖掘潜力，从国内国外拓展市场，产能大概能做到18万吨左右，产值我们的目标10个亿。
2: 据了解，崇左通过组建新型建材产业5个1工作专班，落实链长负责制以及领导挂点帮扶机制，研究制定产业规划和扶持政策，压实各级各部门工作责任，精准开展产业链招商，推动项目加快落地，支持企业实施节能和智能化改造。同时，依托平陆运河布局临港建材物流基地，建立延边口岸，拓展东盟海外市场。崇左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林春来：
5: 崇左立足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通道机遇，抢抓平陆运河通航契机，布局临港建材集散基地，拓宽华南沿海、西南及海外市场，补齐高端产业链短板，多维推动新型建材产业提质升级，提升产品附加值，联动延边口岸与运河通道，双轮驱动东盟外贸，同步强化科创赋能与前料条要素保障。
0: 广西台消息，8月7号，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到崇左市调研墙边固防、基层治理等工作。在宁明县爱店社区，苗庆旺实地了解一平台三

0: 市场边民互市贸易服务模式运行情况，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新边富民与强边固防深度融合，依托线上互市平台规范边境贸易，实现边民富、边疆稳、边防固有机统一。在爱甸口岸、爱甸边境派出所和纳冯屯，苗庆旺详细了解边境联防联控、网格化管理和群防群治等情况，强调要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落实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健全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合力强边固防机制，统筹人防、物防、技防各类资源，构建全域立体边境防控体系。要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严厉打击、标本兼治各类涉边违法犯罪，坚决守好祖国南大门。要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传承和更续红色基因，发挥基层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建强用好群防群治队伍，推进基层社会工作与政法工作一体化运行，治牢边疆地区综合治理网底，维护边境长治久安，保障群众安居乐业。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请听一句话新闻。8月5号到6号，方春明赴玉林开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时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全面有效实施，切实把法律规定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建设成效。
0: 8月6号，农生文出席全区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情况汇报会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夯实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基础，坚决守牢自然资源安全底线，不断拓宽绿水青山转化新路径，为我区高质量发展提供资源要素支撑。
2: 广西台记者熊宗涛、通讯员谭雪飞报道。记者从广西交通运输厅了解到，近日平陆运河电子航道图在广西数字水运一体化平台、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上线运行，江海联运体系核心配套工程建设取得新进展。作为智慧运河核心数字基础设施，平陆运河电子航道图覆盖平陆运河全线134.2公里河段，打通广西江海联运数字化关键堵点。该电子航道图整合了平陆运河航道沿线桥梁、码头、障碍物、锚地、水上服务区等多类基础通航要素信息，具备船舶定位、航行预警、信息查询等核心功能，可为通航船舶提供权威、精准、可靠的空间地理信息服务保障，同时实现西江航运干线、平陆运河、北部湾航道资源一图统揽，助力管理部门科学统筹西江船闸、平陆运河枢纽船闸与北部湾港港口调度计划，统筹安排船舶通航、码头停靠时序，实现江河海水运资源协同调配，有效提高船舶通航效率。此外，电子航道图改变了传统经验航行模式，可为船舶提供智能导助航、通航风险预警，解决传统航行方式信息不直观的问题，保障船舶通航安全。依托平陆运河电子航道图，管理部门可精准掌握运河通航动态，提升快速响应与协同应急处置能力，进一步筑牢平陆运河通航安全防线，还可基于统一信息底座，为航道精准化养护与通航组织管理提供支撑。平陆运河电子航道图正式上线运行，是广西智慧航运建设取得的又一标志性成果，标志着平陆运河顺利实现航道数字化导航，为平陆运河全段通航数字化、管理智能化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全国内河电子航道建设应用提供了运河样本。
1: 重振体育雄风，共建健康广西。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冠名播出。
0: 8月8号，2026年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广西主会场”系列活动在南宁市柳沙体育公园启动， 各级干部职工、基层群众、体育爱好者近2000人齐聚邕江之畔，共。

0: 赴全民健身盛会。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通讯员傅贝昂的报道。
1: 当天上午，流沙体育公园足球场上，空中航模编队献上花式飞行展演，百人太极拳、八段锦、花样跳绳、青少年篮球操、足球操等节目依次登台。刚柔并济的传统健身项目与朝气蓬勃的青少年体育展演相映成趣，生动展现八桂大地全民运动蔚然成风的浓厚氛围。活动设置九大特色功能板块，覆盖赛事体验、普法科普、体育融合、民族文化、体育消费、公益服务等领域，构建全年龄段多元化健身服务场景。南宁市青秀区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副局长季玉元：
2: 我们这次节目邀请了我一些篮球小将、足球小将，包括一些我们跳绳的中青年群体的舞蹈，还有我们老年群体的八段锦、太极的这种运动，主要呢就是倡导全民覆盖、全民参与、全民健身。
1: 开幕式后，数百名自行车爱好者沿雍江、滨江绿道开展5公里骑行活动，紧随其后的雍江千人健步走活动随后出发。参与者沿着柳沙体育公园至雍江北岸闭环步道前行，参与者以脚步丈量雍江风貌，在徒步中感受运动健康之美。自治区体育局群众体育处副处长戴瑞介绍，广西通过建设公共体育设施，组织开展广西城市篮球联赛、广西县级足球超级联赛、潮动三月山民族体育炫等系列活动，构建起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服务群众，科学健身。
3: 全区各族群众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走出家门，走向体育场馆，以健康积极向上的形式积极参与全民健身运动，以更加强健的体魄、更加饱满的精神投入到健康广西体育强区的建设活动当中。
4: 8月8号，2026酷动一下暑期体育消费季系列活动在南宁举办。本次活动创新打造体育加文旅加金融加惠民全新发展模式，深度联动体文旅商农林居等多元业态，激活暑期体育消费市场，在炎炎夏日里为全区人民奉上一场好看好玩的体育消费盛宴。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通讯员杨秋玲的报道。
1: 活动现场一场精彩纷呈的体育项目展演直接炸场，武术表演者刚柔并济，小轮车选手腾跃翻转，现代爵士风格的舞蹈更是跳出八桂青年阳光自信、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本次活动还发布了2026广西暑期消费季促消费政策及系列主题活动，政策精准覆盖冰雪运动、大众赛事、户外骑行、体育消费补贴等多个领域。广西冬运会冠军甘佳佳：
5: 结合体育消费季，人气很足，把冰雪运动和全民健身商圈活动结合，非常接地气，能带动更多市民走出家门参与运动。
1: 本次暑期体育消费季推出系列硬核惠民举措，全区联动发放体育消费券，同步推出银联信用卡以旧换新返券、景区门票满减、地铁公交5折、商超百货满减等优惠组合，让实惠看得见用得上，以真金白银的让利激活暑期市场。南宁市雍林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徐秋燕：
6: 本次体育消费季的活动加上我们广西首家室内滑雪场正式落地万达帽，可以为雍林的文旅融合带来新的活力。我们将引进区域性青少年冰雪趣味赛事、冰雪团建等活动，吸引周边城市的滑雪运动爱好者到南宁参赛游玩，迅速带动我们雍林区的商圈、餐饮、住宿、零售等配套的消费。
1: 活动现场，自治区体育局与广西北部湾银行正式签署体育金融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重大体育赛事金融服务、专属信贷产品、体育振兴贷、体彩消费场景融合共建等领域深度携手，助推广西体育产业提质增效。此外，8月至9月，更多高水平赛事将在广西接力登场。广西城市篮球联赛桂 BA 半决赛将于8月15号至29号火热开打，9月总决赛一触即发。足球、三人篮球、霹雳舞、游泳、滑板、帆船等多项青少年锦标赛将在各地陆续登场，体育正成为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新引擎。
7: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年1月，北海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维州信用社获评第12批全国

0: 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这是本批次全国金融系统唯一获此殊荣的金融机构。近日，维州党支部再获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72年来，一代代维州农姓人扎根这座距离陆地24海里的火山岛，为海岛各族群众提供着不间断的金融服务。请听广西台记者甘志瑞的报道。
1: 六月初，广西各族群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交流实践活动在维州岛举行。活动现场，维州信用社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正式揭牌。与此同时，一场引起战略合作签约同步落地，岛上民宿、农业等产业的融资需求得到进一步对接。维州信用社成立于1954年，第一代农姓人和豫章背着一个挎包、一把算盘、一本账簿，穿梭在田间地头。即便在20世纪50年代，海岛连旱3年，农作物减产60%的艰难时期，这份服务也从未中断。72年间，岛上其他金融机构陆续撤离，唯有维州信用社选择了接手，成为了维州岛上唯一的金融机构。维州岛支部现有党员5名，入党积极分子2名，带领10名员工守护着岛上1.8万各族群众的金融需求。北海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维州党支部书记、维州信用社副主任黄广帅：
2: 维州岛是我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得守住。这句话是第一代农姓人何玉章的叮嘱，也是一代代维州农姓人的精神坐标。我们维州党支部10名员工的家均在岛外，遇到台风停航，大家就集体留住岛上，这是家常便饭。但金融服务不能停，这是我们对海岛各族群众的承诺。
1: 在维州党支部带领下，信用社以一个物理网点、6个金融服务点构建起覆盖全岛11个村委社区、53个自然村的普惠金融网络、23台顺贵通组成家门口的银行。党员背着一挎包上门服务，累计为群众激活3代社保卡8600多张。2021年，维州金融灯塔党建品牌应运而生，先后斩获国企党建创新实践技术成果2等奖等多项荣誉。针对岛上土地集体产权无法抵押的融资难题，党支部创新推出民宿贷，累计发放1.46亿元，助力海岛民宿业蓬勃发展，为重点文旅企业授信5000万元，发放岛上100%的脱贫小额信用贷款，累计支持农户贷款2916笔，总金额3亿多元。维州信用社会计主管于小丽：
3: 我印象最深的是岛上一位姓邓的姐妹，2000年时还是贫困户，一家6口挤在一间小平房里。2021年，我们给他发放了3万元的扶贫小额信用贷款，帮他开启了店铺。2024年又给他放了20万元经营贷款。现在他家的生意越做越大，看到岛上的乡亲们日子越过越好，这就是我们坚守的意义。
1: 党员服务队还定期慰问孤寡老人、清洁海滩，参与台风灾后重建，获评全国金融系统学雷锋活动示范点。北海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维州党支部书记、维州信用社副主任黄广帅：
2: 获得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份荣誉，是认可，更是新的起点。我们会继续秉持金融戍边、团结兴边的理念，把维州金融灯塔的品牌擦得更亮，让这座矗立在北部湾的海岛金融灯塔继续以温暖的光芒照亮各族群众的幸福之路。
4: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林业局印发广西陆生野生动物监测报告2025年度，报告显示广西珍稀濒危野生物种种群数量稳中有升，栖息地质量趋势持续改善，新物种与新纪录不断涌现。报告显示，灵长类种群恢复态势最为明显，白头叶猴此次监测到162群1481只，较2011年增长55.67%，已连续15年保持稳定增长。东黑关长臂猿增至5群39只，在中越边境的喀斯特森林中首次记录到6只独猿。黑叶猴增至70群483只，西大明山保护区种群增长率达40%。窝蜂猴约377至427只，这个2021年才在广西野外首次记录到的物种，如今已是国内最大的野生种群，分布范围从龙州平祥边境向东扩展至玉林博白。 其他

0: 物种数据也不断充实。黑脸琵鹭与中华秋沙鸭连续多年在广西栖息越冬，随着适宜湿地增加，监测到的分布点位不断增多。通过一年的全面监测，广西不仅首次摸清了全区珍稀濒危物种、常规物种致害与疫病的基本状况，也检验了重点加常规加专项三位一体分类监测体系的可行性，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为后续精准保护和科学管控提供了较为扎实的数据本底。
1: 8月7号，防城港江海联运码头一期工程最后一批沉箱安全落座，标志着项目建设从水下攻坚转入水上作业新阶段。该工程是衔接平陆运河江海联运体系的核心配套工程，新建6个1万吨级散货泊位，设计年通过能力1920万吨。
0: 近日，南宁师范大学科研团队在广西大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综合科学考察时，发现两栖动物新物种，将其命名为大明山仙树蛙。相关研究成果已发表在国际动物分类学期刊上。
1: 近日，第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在天津圆满落幕，广西选派了200多名选手参赛，共斩获各赛项一等奖14项、二等奖23项、三等奖106项、优秀奖40项，实现历史性突破。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曾宇佳、黄少敏，主播一凡、张涛，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北京时间20:00。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回望上半年，全市经济运行承压前行，稳中蓄势。其中，第一产业逆势上扬，成为经济稳定增长的核心支撑。我市部署壮大开放经济暨口岸振兴提升行动工作。百色奇纪念馆跻身全国百强榜单。西林县启动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集中受理工作，助力经济困难学子圆梦大学。我是主播郑勇，以下是详细内容。百色融媒综合消息，立秋时节半年之战已收官，三季度征程过半。回望上半年，全市经济运行承压前行，稳中蓄势，整体延续一季度承压运行态势。面对发展考验，全市深耕农业沃土，深耕特色产业，以田园丰收筑牢民生根基，以产业提质托举经济大盘。第一产业逆势上扬，成为经济稳定增长的核心支撑。下一阶段，全市将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落实三季度经济工作部署，推动政策精准落地，靠前发力，固底板补短板，强弱项，全力推动经济企稳回升，稳步向好。稻浪翻金迎秋收，颗粒归仓护丰年。在田阳区田州镇凤马村的稻田里，联合收割机有序穿梭，高效作业。农机设备日益普及，种粮效率大幅跃升，农忙用工紧张、劳动力不足的难题也迎刃而解。田阳区田州镇凤马村农户农少照：
2: 就这个稻啊，这个瓜啊，一点都没有五斤毛啊。
0: 丰收既要收得快，更要存得好、护得牢。田阳区全面激活粮食产后服务体系，全域粮食烘干设备全员待命，全力运转服务到农，最大限度减少粮食损耗。该区累计投入农机具1500台套，全方位保障夏收作业有序推进，同时规范农机作业流程，常态化开展机收减损监测，配套推进秸秆还田等绿色农事作业，以标准化精细化服务护航粮食稳产。田阳区农机中心副主任梅鹏：
3: 我们统筹调度收割机具，指导规范作业，降低粮食损耗，配套做好粮食烘干与秸秆还田，同步开展机收减损监测，全力保障夏收与安全储粮。
0: 稻浪流金稳粮机，茶香叠翠富乡野。在乐业县同乐镇长仁村纳桑屯的茶园里，茶农们穿梭其间忙碌作业，在绿水青山间耕耘增收的希望。当地创新构建

0: 家门口就业，就地就近增收。那桑屯村民黎世四，
1: 我们天天来这里做工，水肥啊，收沙啊，晒沙啊。我们一天一得一百五，一个月我们要得3000多块。
0: 茶园全年管护有序，四季有活，常年有新，让村民群众既能兼顾家庭，又能稳定创收，实现了顾家增收两不误。三乐茶叶常仁纳桑基地负责人王秋贤，
2: 那我们每年从年初春茶开始到年终结束，每个月几乎都有20多天的时间是需要工人在这边做工的，那每天平均下来差不多有40个人左右。
0: 据统计，常仁村茶叶企业常年稳定提供固定就业岗位80个，采茶管护高峰期日均吸纳务工人员300人次，年均发放务工工资超过150万元，持续带动脱贫户本地群众稳定就业，稳步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绵延不竭的产业活力。第一产业稳健增长成为全市经济运行的最大亮点与坚实底气，同时也要清醒看到工业、建筑业、批发业、固定资产投资等领域仍面临增长压力，经济企稳回升基础仍需持续夯实。根据市级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今年上半年全市生产总值1010.7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下降0.2%。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129.32亿元，增长6.7%；第二产业增加值434.27亿元，下降4.3%。第三产业增加值447.20亿元，增长2.0%。立秋迎新风，蓄力起新城。下一阶段，全市将乘着农业丰收之势，持续做强特色农业产业链，释放农业富民兴产效能，同时聚焦高质量发展主线，紧盯三季度经济攻坚目标，推动惠企政策稳增长举措精准落地，靠前发力，全力补齐产业短板，激活发展动能，稳住经济基本盘，奋力书写全市经济稳进提质、向好向上的崭新答卷。百色融媒记者唐建豪、罗霞，实习生罗莹莹报道。8月7号，百色市壮大开放经济暨口岸振兴提升行动工作组召开2026年第三季度工作推进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壮大开放经济暨口岸振兴提升行动工作组组长周武红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了上半年壮大开放经济暨口岸振兴提升行动工作开展情况及下一步工作安排。会议强调，全市要打破单项任务攻坚思维，坚持体系化建设、一体化统筹、长效化赋能，加快构建高质量开放发展体系。要锚定全年各项目标任务，紧盯重点领域和重大项目，建立任务清单，细化时间节点，压实工作责任，全力攻坚克难。要强化内外沟通衔接，打通工作堵点，深化与越南对接协作，畅通双边交流渠道。要主动向上请示汇报，切实提升工作质效。会议要求，要建立全市统一指标闭环调度体系，抓好百色试验区产业全链条培育，持续推进口岸扩大开放，夯实外贸产业内生增长底盘。要健全陆海通道全链条统筹攻坚机制，加快推动交通网络项目建设，完善跨境冷链数字舱配套设施，打通多式联运体系堵点。要搭建中越常态化双边协同平台，落实好中越口岸联合会商机制，培育精品中越文旅经贸品牌，打造一体化边境开放共同体。要深化国内跨区域融合发展，用好深百对口合作机制，统筹推进边境园区一体化建设，强化全链条要素保障，推动全市开放经济和口岸建设提质增效。副市长庞春潮、市政协副主席张启胜出席会议，并对有关工作做具体部署。会上，百东新区、百色高新区、屏东县苹果市、靖西市纳坡县分别就百色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田东工业园区、苹

0: 果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及苹果公用型保税仓运营工作，以及沪市贸易扩量提质增效等重点工作做汇报。与会人员围绕工作推进中急需协调解决的难点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百色融媒记者唐建豪报道。8月6号，副市长黄彩雪在全市重点文媒传染病防控视频调度会上要求，全市上下要聚焦城中村、老旧小区、城乡结合部等薄弱区域，全域开展专项排查整治，压实属地与行业部门责任，实行网格化管理，广泛动员群众参与，从源头降低蚊虫密度，筑牢公共卫生安全防线。百色融媒综合报道。近日，博物馆头条发布全国百万参观量纪念馆及革命类博物馆名单，公布2025年全国百余家革命类场馆参观量排名。百色起义纪念园主展馆、百色起义纪念馆以221万人次参观量位列全国第36名，跻身全国百强。百色起义纪念馆是展示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和发动的百色起义这一重要历史事件人物及其精神的专题性革命纪念馆。其前身为右江革命文物馆，始建于1961年，馆址设于红七军军部旧址粤东会馆。1996年，江泽民同志亲笔题写馆名。1999年迁建至银龙山，并于同年12月11日正式对外开放。百色起义纪念馆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百色起义纪念园的核心景点，建筑面积5500平方米，展厅面积3000平方米。展陈内容以百色起义为主题，充分运用多媒体、雕塑、场景复原、幻影成像、虚拟现实等展陈技术，再现历史，同时将民族文化、民族符号融合于公共空间展陈细节，体现浓郁地方特色和鲜明艺术风格。自对外开放以来，百色起义纪念馆接待了习近平、江泽民、胡锦涛等100多位现任历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来自国内外的观众2000多万人次，在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雅平、林柱，通讯员黄亚希、黄宏春报道。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加速推进的背景下，我市高校紧扣地方产业和民生需求，招生录取工作呈现新气象。近几天来，百色学院的6590份新生录取通知书已按批次陆续寄出。学校有关负责人介绍，该校今年面向全国21个省区市招生，生源质量持续向好，区内本科投档线稳居同类院校前列。省外生源报考热度走高，专业志愿满足率较往年有了明显提升。百色学院教务处处长李勇：
1: 今年我们学校的招生计划总体平稳，各批次的招录已经顺利完成，学校生源质量持续向好，区内本科投档线稳居同类院校前列，区外生源的报考热度持续走高，专业志愿满足率不断提升，人才培养与地方产业需求衔接更加紧密。
0: 右江民族医学院今年共有23个本科专业，面向全国20个省区市录取3457人。8月3号起，新生录取通知书也已分批次寄递。右江民族医学院招生与就业指导服务中心主任陆小曲：
2: 收到邮件，首先核对录取通知书，认真阅读入学指南、资助政策等材料，注意报到的时间、档案的迁移、党团关系的转接要求、交费的手续，找到对应的学院联系群，按时完成线上预报到，切勿轻信陌生交费信息，一切入学交费以学校的官方渠道通知为准，如果有疑问请及时联系学校的招生办进行核实。
0: 目前百色学院右江民族医学院的线上迎新系统已经开放，新生答疑、线上入学教育等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西林融媒记者王胜香、通讯员黄学东报道。近期以来，西林县全面启动2026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集中受理工作， 创新推行远

0: 成授权办贷新模式为外出务工家长办事提供了便利。在西林县学生资助服务中心，不少学生正在家长的陪同下办理助学贷款业务，工作人员有序引导学生家长完成申报工作，并同步宣讲贷款政策申报流程，高效为家庭经济困难学子办理业务。学生家长阮可才：
1: 今天我小孩想打算了来要助学贷款，你讲好了，对于我们家庭来讲啊，要助学贷款能帮助我们。
0: 根据现行政策，全日制普通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贷款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贷款额度为2.5万元，可全面覆盖学生学费、住宿费及基本日常生活开支，切实减轻困难家庭学生就学经济负担。为化解大量家长常年外出务工、返乡办理贷款耗时费力的痛点，国家开发银行推出生源地助学贷款远程办理便民举措，学生登录国家助学贷款 APP 发起贷款申请，共同借款人通过手机线上完成人脸识别远程授权，只需学生本人前往现场签字即可办结业务，无需共同借款人线下到场，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凌云荣媒记者韦乔平报道。近年来，凌云县加油镇暗巷村立足本村自然资源优势，通过标准化建设、科学化养殖、规模化发展模式，将乌鸡产业培育成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的特色富民产业。暗巷村得天独厚的生态条件，为林下乌鸡养殖提供了天然优质环境，为彻底改变以往农户零散养殖、品质不一、销路受限的短板，暗巷村主动谋划整合闲置林地资源，打造标准化林下乌鸡生态养殖基地。暗巷村驻村第一书记黄少辉：
2: 从鸡苗供应、技术指导到产品回收，一条龙服务，打消了大家养殖的后顾之忧。接下来我们继续夯实产业基础，打通销售渠道，让乌鸡真正成为群众稳定增收的特色产业。
0: 为拓宽联农带农渠道，暗巷村还推行村集体加合作社加农户利益联结模式，村民既可以通过土地流转获得租金收益，也可以在养殖基地务工增收。务工村民张兴贵：
3: 以前只能外出打工，顾不上家里的老人和小孩，现在在家门口的乌鸡基地负责养鸡，每个月都有固定的收入，日子活得越来越踏实。
0: 目前暗巷村林下乌鸡生态养殖基地存栏肉鸡超过50,000羽，年出栏量达150,000羽，成为助农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的新产业。田林荣媒记者黄少红、卢佳妮报道。受强降雨天气影响，8月5号，田林县高龙乡至纳比乡路段发生边坡塌方险情，危及群众出行安全。接报后，田林县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第一时间调派人员、机械设备赶赴现场，开展清障排危、抢险保通工作。广西北投公路桥梁工程有限公司项目总工李国印：
4: 12点钟工人这里巡路嘛，然后发现那个塌方下来，预估可能有5000方的样子，然后我们马上就派了个大型铲车过来，发现上面的灰石比较多，我们又立即派了挖掘机过来，把上面的灰石清理干净，清一条便道出来给村民社会车辆先通行。
0: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8月7号，百色市2026年执照军事体格检查工作在百色市人民医院组织实施。来自全市各县市区的应征青年精神饱满，有序排队登记后，依次进入外科等科室接受全面检测。据了解，今年执照军事面向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应届及往届毕业生进行招录，聚焦部队急需，重点招录军民通用专业人才，为高校毕业生搭建起从军报国、施展才华的广阔平台。8月6号，农历6月24，龙陵各族自治县德俄镇举行一年一度的彝族传统火把节，当地彝族同胞身着民族盛装，与远道而来的游客们一起点燃期盼丰收的圣火，跳起欢快的打体舞， 在传统竞技的呐喊声与欢笑声中共庆佳节，共叙

0: 民族团结情谊。日前，百色市消防救援支队对辖区住宅小区、农贸市场等重点场所开展专项排查。右江区深圳小镇小区、西林县欧益农贸市场、乐业县旅头城市一号小区被查出多项消防安全隐患，部分问题长期存在，屡查屡犯。对此，消防部门已依法下达整改通知，要求立即或限期整改。下一步，消防部门将持续加大排查整治和隐患曝光力度，倒逼各单位落实主体责任，守护辖区消防安全。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回望上半年，全市经济运行承压前行，稳中蓄势，其中第一产业逆势上扬，成为经济稳定增长的核心支撑。我市部署壮大开放经济暨口岸振兴提升行动工作，百色旗纪念馆跻身全国百强榜单。西林县启动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集中受理工作，助力经济困难学子圆梦大学。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2: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1: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2: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6: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2会客厅特别节目。在我们百色的老旧城区城乡结合部以及不少乡镇，住自建房、骑电动车是很多老百姓再平常不过的日常生活。可您别小看这个组合，它恰恰是火灾事故的高发风险点。近期多地发生了亡人火灾事故，诱因均为自建房内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和违规充电。那么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百色市右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请他结合典型火灾案例给大家拆解事故是怎么发生的，隐患到底藏在哪里，普及自救避险知识，共同守护居家消防安全。
3: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呢参与本次消防安全访谈。今天我将结合广西自建房电动车亡人火灾典型案例，聚焦百色市城乡自建房电动自行车核心消防安全风险，全面复盘事故的经过，解读隐患痛点，普及安全防控要点，希望广大市民以案为鉴，摒弃侥幸心理，从源头排查整改火灾隐患，牢牢筑牢居家安全防线。
2: 接下来请赵警官为大家介绍自建房电动车火灾典型案例，我们一起来了解火灾的事故经过，认清身边潜藏的安全隐患。
3: 好的，我重点讲解一下2025年5月25日广西一起自建房亡人火灾案例。该案例呢极具代表性，与我市乡镇老旧城区自建房居住场景高度契合，具备极强的警示意义。当天晚上20:30，某地一栋3层临街自建房1楼突发火灾，起火直接原因为住户私自改装电动自行车，更换非标锂电池，违规将车辆推入室内通宵充电，电池因长时间过充引发热失控爆燃起火，明火迅速引燃了周边的纸箱、杂物、木质家具等等可燃物，火势在短时间内呢快速蔓延，扩大灾情。本次事故共造成了1人遇难，2人受伤，房屋内财物尽数烧毁，过火面积超过了60个平方米。遇难者呢因夜间熟睡，无法第一时间察觉火情，最终被浓烟围困窒息身亡，是一起典型的夜间熟睡火灾突袭逃生受阻的惨痛案例。
2: 刚才赵警官给我们复盘的这个案例确实令人警醒，看似寻常的室内停车、整夜充电等日常行为，一旦心存侥幸、疏于防范，就会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那么结合这个案例呢，自建房电动车的火灾极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
3: 那么这个核心原因呢是人为违规操作、电池安全隐患、自建房先天缺陷，三重风险叠加，这也是目前我市辖区内最普遍、最致命的火灾隐患类型。首先第一个呢是非标改装锂电池安全稳定性检测。

0: 深夜无人值守，持续过充电池热失控，爆燃前无明显的预警，熟睡人群无法及时察觉险情，错失了最佳的处置时机。第二呢，自建房贯通式楼梯形成了烟囱效应，有毒浓烟急速向上扩散，短短一分钟内即可封死全部的逃生通道。第三呢，是群众普遍存在侥幸心理，叠加室内停车、通宵充电、楼道堆物等等多项违规行为，没有隐患自查、初期扑救、应急逃生的缓冲空间，最终导致小火失控，酿成了致命的火灾事故。
1: 其实呢，很多习以为常的生活习惯背后都是致命的安全隐患。那么结合日常出行居住场景，我们市民在使用停放电动自行车的时候，哪些行为是属于高危致命的隐患呢？
0: 下面呢，我结合摆设式火灾防控工作实际和日常消防排查情况，以下五类行为属于典型的致命隐患，也是电动车火灾高发的核心诱因，广大市民务必坚决杜绝，彻底整改。一是进楼入户室内停放充电，将电动自行车或拆分后的锂电池移入自建房客厅、楼道、阁楼停放充电，是致死率最高的违规行为，也是我市电动车火灾事故的首要起因。二呢，是通宵无人值守充电，不少市民习惯睡前充电，整夜通电，电池长时间过充会加速老化，引发热失控，凌晨起火后无人察觉，无法及时处置，极易小火酿大祸。第三呢，是私自改装使用非标老旧电池，私自改动车辆线路、加装配件、更换杂牌非标电池、超期服役电池，会大幅提升线路短路、电池起火、罐体爆炸的风险，安全隐患极为突出。四呢，是楼道堆放可燃杂物，自建房楼道普遍狭窄拥挤，堆放纸箱、塑料、生活用品等可燃物，会加速火势蔓延扩散，同时呢，会堵塞遮挡逃生通道，严重阻碍人员疏散逃生。五是高空飞线充电，从高层撕拉裸露电线跨层充电，线路长期风吹日晒，极易老化破损，容易出现短路、打火、漏电等问题，直接诱发火灾。
1: 是的，刚才赵警官为我们总结了电动车火灾高发的五大核心诱因，我们广大市民务必要杜绝这些行为。那么除了人为操作不当，自建房本身存在哪些先天性短板，会进一步放大火灾危害，加剧人员伤亡风险？
0: 这个自建房消防安全基础普遍薄弱，多项先天的短板会持续放大火灾的风险，加重事故危害，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呢，是搭建材料易燃，部分自建房建设时使用聚氨酯泡沫夹心彩钢板作为顶棚墙面材料，室内采用可燃材料分割，不满足防火分割的规范要求，一旦起火，火势和高温有毒浓烟会快速蔓延，难以控制。第二呢，是三合一现象突出，多数居民自建房未经过正规消防设计，消防安全条件薄弱，部分经营性自建房存在呢居住、经营、仓储混用的三合一问题，生活区域与经营仓储区域未设置实体防火分隔，安全风险高度集中。第三呢，是疏散通道不规范，大部分自建房仅设置单一楼梯，火灾发生后人员疏散，应急救援难度极大，同时房屋窗户大多加装防盗网、铁栅栏，未预留专用的逃生窗口，火情发生后极易造成人员被困，严重阻碍了人员疏散和消防救援。第四呢，是消防设施配置缺失，部分自建房未安装独立式烟感报警器，未配备灭火器、防烟面罩、灭火毯等基础消防器材，突发火灾时无法开展初期火灾处置和人员自救逃生。第五呢，是用火用电不规范，住户普遍存在不良用火用电的习惯，超负荷用电、撕拉乱接电线、箱烛使用后未彻底熄灭火源等问题屡禁不止，常态化滋生了火灾的隐患。第六呢，是安全防范意识薄弱，农村、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特殊群体
1: 消防安全基础普遍薄弱。刚才赵警官为我们详细介绍了六大隐患根源，那么在了解了这些之后，大家最关心的是应急自救问题。如果遭遇电动车、自建房突发火灾，我们广大市民第一时间该如何处置？有没有一些简单易懂、人人都能掌握的逃生方法呢？
0: 好的，下面我为大家总结了 三条简单好记、实用性强的

0: 火场应急准则。第一，发现火情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精准地告知起火地址、起火物质、火势大小及人员被困情况。第二呢，是发现有人被困，及时大声呼救，协助救援。第三呢，是火场逃生严禁盲目跳楼，坚决不乘坐电梯。同时呢，重点提醒广大市民，这件防火灾中 90% 以上的人员伤亡并非明火灼烧导致，而是有毒浓烟窒息造成的，烟气危害远大于明火。针对电动自行车火灾，大家也要分清场景，科学决策，明确跑与不跑。第一种情况呢，是果断撤离。如果家中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违规停放、充电起火，火势无法自行扑灭时，要立即撤离现场，逃生后及时关闭户门，有效的阻隔烟火蔓延。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就地待援。如果公共楼梯间、走道、门厅、单元门口等公共区域电动自行车起火，浓烟已经封堵了户门，切勿盲目开门逃生，要及时拨打报警电话，大声呼救，固守房间等待救援。
1: 针对这类的高频消防隐患，目前我们消防部门有哪些专项的整治要求？那么如果市民有违规行为，需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呢？
0: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及我市自建房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要求，我市明确了三条刚性禁令：严禁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严禁电动自行车在楼道及室内停放充电，严禁高空施拉非线充电。同时明确了各方的主体责任，房屋房东是消防安全的第一责任人，需常态化清理楼道可燃杂物，配齐基础的消防器材，规范房屋用电管理，同时也要定期排查整治安全隐患。租客需严格遵守消防安全规定，自觉规避各类违规风险，有权拒绝不安全的居住条件。若因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引发火灾，造成人员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车主、房东等相关责任人需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行政处罚责任。情节严重构成刑事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我市已有相关处置的案例，违规起火后，车主、房东等多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教训十分深刻。
1: 非常感谢今天的嘉宾，百色市右江区消防救援局政治委员赵军为我们进行细致的科普和专业解读。通过本次案例复盘和隐患拆解，我们深刻认识到了电动车入户充电、自建房消防隐患绝非小事，而是关乎家庭幸福、生命安全的大事。一次侥幸疏忽，就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消防安全容不得半点松懈。
0: 那么最后呢，再次提醒广大市民，坚决做到电动车不入户、不通宵充电，常态化清理自建房楼道通道，配齐消防器材，排查整治隐患。家庭消防安全无小事，唯有人人自查自纠，人人自律守规，才能守住居家安全底线。百色消防将持续深化自建房、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专项排查整治，从严查处各类违规行为，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好的，本次访谈节目到此结束了，也希望大家能够以案为鉴，警钟长鸣，主动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带动家人亲友自觉远离火灾风险，守住居家安全。我们下期再见。
0: 下期再见。
2: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3: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4: 我也收听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是贱，你似对恋满满之西外最恬静那边，我已忘记掉这份路，欠缺与你还有谁惹我厌，明知。

从处里隔苦来开启，今日你气味这远床，以往那片段却没再想起。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1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两个组合的合唱版本成为了流传的经典，承载了一代人的共同回忆，唱出了青春时期对感情的无畏与执着。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李慧珍带来《人海一面》。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慧珍带来的《人海一面》，这首歌似乎能够道尽缘分最真实的模样。我们在茫茫人海中相遇，又匆匆在人海中擦肩。李慧珍明亮舒展的嗓音，唱出了那份共情及馈赠的通透与豁达。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古巨基带来的《天气会变》。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古巨基带来的《天气会变》，即使不再有白天，大地上积雪十年，而心中的气温也不改变。这首歌用天气的变化来反衬内心的不变，唱出了一种穿越季节的坚定守候。下一首歌来听杨丞琳带来《青春住了谁》。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杨丞琳带来的《青春住了谁》。每个人的心里都曾住着某个人或某段时光，他们似乎能够悄悄改变我们的模样。这首歌是杨丞琳与歌迷之间一首纪念青春的单曲，他希望歌迷在听这首歌的时候能把大家拉回到青春时刻，品尝曾经的苦辣酸甜，并获得继续向前的力量。下首歌来听汪苏泷《心跳》。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汪苏泷带来的《心跳》，这是汪苏泷较少尝试的轻摇滚曲风，他突破以往的细腻唱腔，用更加硬朗的声线进行演绎，表达出为爱奋不顾身的情感历程。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我喝完啦。
1: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2: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

遍天蓝碧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涌去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天21: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我的快乐时代》。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 Tank《如果有一天》。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 Tank 带来的《如果有一天》，这首歌延续了 Tank 经典的坦式情歌风格，饱含了对逝去感情的怅惘与思念。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刘惜君带来《永恒》。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惜君带来的《永恒》。这首歌由后弦创作并制作，也是刘惜君首次与后弦进行合作。创作灵感源自于一款游戏的背景，讲述了爱与守护的故事。下一首歌来听胡彦斌带来《情不自禁》。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胡彦斌带来的《情不自禁》。这首歌跳出了常规情歌的抒情框架，用充满力量感的摇滚唱腔，把陷入爱情时那种甘愿执迷、不受理智控制的心动状态诠释得直白又热烈。胡彦斌充满爆发力的演绎，让情不自禁的情绪感染力瞬间拉满。下一首歌来听李玟带来《你留下的爱》。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玟带来的《你留下的爱》，这首歌是电影《独行月球》的主题曲。李玟大气磅礴的嗓音诠释了爱与失去的永恒命题，跨越时空的爱是生命留给世界最温柔的痕迹。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1: 哎呦，不好了，楼下起火了，我们快跑！
2: 哎哎，别急别急、啊，我去看一下。哎呀，外面看到有火光、啊，好像火很大，楼道里全都是浓烟。哎，你快去卫生间、啊、把毛巾打湿了，拿过来堵住门缝。哎、啊，再打盆水来，我泼到门上降温。
1: 啊，你快打119报警啊！
2: 哎，好，哎，喂，119吗？对对，我们这儿失火了。地址是解放路9号幸福小区5栋10楼，我们在12楼。好的好的，哎，我们就在屋里，不出去。
3: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门外火大烟浓不乱闯，关门报警等救援。
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

0: 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2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路虎带来的《表白白》，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韶涵带来的《第一夜》，这首歌收录于张韶涵2016年的专辑《全面沦陷》当中，音域跨越16度，挑战了她的唱功极限。她希望大家不管遇到任何问题，都要从第一夜来看待每一天，把每一天都当作崭新的开始，把人生的每一章都当作第一夜去书写。下一首歌来听林峰。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林峰带来的《你并不孤单》。这首歌聚焦单身群体的孤独自卑情绪，用歌曲传递温暖和鼓励。先好好生活，自爱和争气，相信真爱终会到来。下一首歌继续来听鞠婧祎带来的《这样的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鞠婧祎带来的《这样的你》。鞠婧祎清甜且富有辨识度的嗓音诠释青春情感，传递出了青春岁月的眷恋与遗憾。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陈楚生，831阿普带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陈楚生831阿蒲带来的光明。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 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0: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0: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2: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2: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0: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2: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0: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

0: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1: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1: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立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1: 增强防震意识，
2: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时间22:30。
1: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3: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回望上半年，全市经济运行承压前行，稳中蓄势，其中第一产业逆势上扬，成为经济稳定增长的核心支撑；我市部署壮大开放经济暨口岸振兴提升行动工作；百色旗纪念馆跻身全国百强榜单；西林县启动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集中受理工作，助力经济困难学子圆梦大学。我是主播郑勇，以下是详细内容。百色融媒综合消息，立秋时节半年之战已收官，三季度征程过半。回望上半年，全市经济运行承压前行，稳中蓄势，整体延续一季度承压运行态势。面对发展考验，全市深耕农业沃土，深耕特色产业，以田园丰收筑牢民生根基，以产业提质托举经济大盘，第一产业逆势上扬，成为经济稳定增长的核心支撑。下一阶段，全市将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落实三季度经济工作部署，推动政策精准落地，靠前发力，固底板补短板，强弱项，全力推动经济企稳回升，稳步向好。稻浪翻金迎秋收，颗粒归仓护丰年。在田阳区田州镇凤马村的稻田里，联合收割机有序穿梭，高效作业。农机设备日益普及，种粮效率大幅跃升，农忙用工紧张、劳动力不足的难题也迎刃而解。田阳区田州镇凤马村农户农少照：
4: 就这个稻啊，这个瓜啊，一点都没有5斤8斤啊。
3: 丰收既要收得快，更要存得好、护得牢。田阳区全面激活粮食产后服务体系，全域粮食烘干设备全员待命，全力运转服务到农，最大限度减少粮食损耗。该区累计投入农机具1500台套，全方位保障下收作业有序推进，同时规范农机作业流程，常态化开展机收减损监测，配套推进秸秆还田等绿色农事作业，以标准化精细化服务护航粮食稳产。田阳区农机中心副主任梅鹏：
5: 我们统筹调度收割机具，指导规范作业，降低粮食损耗，配套做好粮食烘干与秸秆还田，同步开展机收减损监测，全力保障下收与安全储粮。
3: 稻浪流金稳粮机，茶香叠翠富乡野。在乐业县同乐镇长仁村纳桑屯的茶园里，茶农们穿梭其间忙碌作业，在绿水青山间耕耘增收的希望。当地创新构建公司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利益连结机制，辐射带动周边20个村屯、7个合作社抱团发展茶产业。随着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有效吸纳了本地闲置劳动力，让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就地就近增收。纳桑屯村民黎世四：
6: 我们天天来这里做工，水肥啊，收扫啊，晒沙啊，我们一天一得150，一个月我们要得3000多块。
3: 茶园全年管户有。

0: 续四季有活，常年有新，让村民群众既能兼顾家庭，又能稳定创收，实现了顾家增收两不误。三乐茶叶常仁纳桑基地负责人王秋贤：
1: 那我们每年从年初春茶开始到年终结束，每个月几乎都有20多天的时间是需要工人在这边做工的。那每天平均下来差不多有40个人左右。
0: 据统计，常仁村茶叶企业常年稳定提供固定就业岗位80个，采茶管户高峰期日均吸纳务工人员300人次，年均发放务工工资超过150万元，持续带动脱贫户本地群众稳定就业，稳步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绵延不竭的产业活力。第一产业稳健增长，成为全市经济运行的最大亮点与坚实底气。同时也要清醒看到，工业、建筑业、批发业、固定资产投资等领域仍面临增长压力，经济企稳回升基础仍需持续夯实。根据市级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今年上半年全市生产总值1010.7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下降0.2%。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129.32亿元，增长6.7%；第二产业增加值434.27亿元，下降4.3%；第三产业增加值447.20亿元，增长2.0%。立秋迎新风，蓄力启新城。下一阶段，全市将乘着农业丰收之势，持续做强特色农业产业链，释放农业富民兴产效能，同时聚焦高质量发展主线，紧盯三季度经济攻坚目标，推动惠企政策稳增长举措精准落地，靠前发力，全力补齐产业短板，激活发展动能，稳住经济基本盘，奋力书写全市经济稳进提质、向好向上的崭新答卷。百色融媒记者唐建豪、罗霞，实习生罗莹莹报道。8月7号，百色市壮大开放经济暨口岸振兴提升行动工作组召开2026年第三季度工作推进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壮大开放经济暨口岸振兴提升行动工作组组长周武红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了上半年壮大开放经济暨口岸振兴提升行动工作开展情况及下一步工作安排。会议强调，全市要打破单项任务攻坚思维，坚持体系化建设、一体化统筹、长效化赋能，加快构建

高质量开放发展体系，要锚定全年各项目标任务，紧盯重点领域和重大项目，建立任务清单，细化时间节点，压实工作责任，全力攻坚克难。要强化内外沟通衔接，打通工作堵点，深化与越南对接协作，畅通双边交流渠道。要主动向上请示汇报，切实提升工作质效。会议要求，要建立全市统一指标闭环调度体系，抓好百色试验区产业全链条培育，持续推进口岸扩大开放，夯实外贸产业内生增长底盘。要健全陆海通道全链条统筹攻坚机制，加快推动交通网络项目建设，完善跨境冷链、数字舱配套设施，打通多式联运体系堵点。要搭建中越常态化双边协同平台，落实好中越口岸联合会商机制，培育精品中越文旅经贸品牌，打造一体化边境开放共同体。要深化国内跨区域融合发展，用好深百对口合作机制，统筹推进边境园区一体化建设，强化全链条要素保障，推动全市开放经济和口岸建设提质增效。副市长庞春潮、市政协副主席张启胜出席会议，并对有关工作做具体部署。会上，百东新区、百色高新区、屏东县苹果市、靖西市纳坡县分别就百色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田东工业园区、苹果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及苹果公用型保税仓运营工作，以及沪市贸易扩量提质增效等重点工作做汇报。与会人员围绕工作推进中急需协调解决的难点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百色融媒记者唐建豪报道。8月6号，副市长黄彩雪在全市重点文媒传染病防控视频调度会上要求，全市上下要聚焦城中村、老旧小区、城乡结合部等薄弱区域，全域开展专项排查整治，压实属地与行业部门责任，实行网格化管理，广泛动员群众参与，从源头降低蚊虫密度，筑牢公共卫生安全防线。百色融媒综合报道。近日，博物馆头条发布全国百万参观量纪念馆及革命类博物馆名单，公布2025年全国百余家革命类场馆参观量排名。百色起义纪念园主展馆、百色起义纪念馆以221万人次参观量位列全国第36名，跻身全国百强。百色起义纪念馆是展示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和发动的百色起义这一重要历史事件、人物及其精神的专题性革命纪念馆。其前身为右江革命文物馆，始建于1961年，馆址设于红七军军部旧址粤东会馆。1996年，江泽民同志亲笔题写馆名。1999年迁建至银龙山，并于同年12月11日正式对外开放。百色起义纪念馆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百色起义纪念园的核心景点，建筑面积5500平方米，展厅面积3000平方米。展陈内容以百色起义为主题，充分运用多媒体、雕塑、场景复原、幻影成像、虚拟现实等展陈技术，再现历史，同时将民族文化、民族符号融合于公共空间展陈细节，体现浓郁地方特色和鲜明艺术风格。自对外开放以来，百色起义纪念馆接待了习近平、江泽民、胡锦涛等100多位现任、历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来自国内外的观众2000多万人次，在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雅平、林柱，通讯员黄亚希、黄宏春报道。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加速推进的背景下，我市高校紧扣地方产业和民生需求，招生录取工作呈现新气象。近几天来，百色学院的6590份新生录取通知书已按批次陆续寄出。学校有关负责人介绍，该校今年面向全国21个省区市招生，生源质量持续向好，区内本科投档线稳居同类院校前列，省外生源报考热度走高，专业

0: 业志愿满足率较往年有了明显提升。百色学院教务处处长李勇，
1: 今年我们学校的招生计划总体平稳，各批次的招录已经顺利完成，学校生源质量持续向好，区内本科投档线稳居同类院校前列，区外生源的报考热度持续走高，专业志愿满足率不断提升，人才培养与地方产业需求衔接更加紧密。
0: 又将民族医学院今年共有23个本科专业，面向全国20个省区市录取3457人。8月3号起，新生录取通知书也已分批次寄递。又将民族医学院招生与就业指导服务中心主任陆小曲，
2: 收到邮件，首先核对录取通知书，认真阅读入学指南、资助政策等材料，注意报到的时间。档案的迁移、党团关系的转接要求、交费的手续，找到对应的学院联系群，按时完成线上预报到，切勿轻信陌生交费信息，一切入学交费以学校的官方渠道通知为准，如果有疑问，请及时联系学校的招生办进行核实。
0: 目前，百色学院又将民族医学院的线上迎新系统已经开放，新生答疑、线上入学教育等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西林融媒记者王胜香、通讯员黄学东报道。近期以来，西林县全面启动2026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集中。

0: 西林融媒记者王胜香、通讯员黄学东报道。近期以来，西林县全面启动2026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集中受理工作，创新推行远程授权办贷新模式，为外出务工家长办事提供了便利。在西林县学生资助服务中心，不少学生正在家长的陪同下办理助学贷款业务，工作人员有序引导学生家长完成申报工作，并同步宣讲贷款政策申报流程，高效为家庭经济困难学子办理业务。学生家长阮可才：
1: 今天我非常想打受了那要助学贷款，你就好了，为我们家庭来讲，有助学贷款能帮助我们。
0: 根据现行政策，全日制普通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贷款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贷款额度为2.5万元，可全面覆盖学生学费、住宿费及基本日常生活开支，切实减轻困难家庭学生就学经济负担。为化解大量家长常年外出务工、返乡办理贷款耗时费力的痛点，国家开发银行推出生源地助学贷款远程办理便民举措，学生登录国家助学贷款 APP 发起贷款申请，共同借款人通过手机线上完成人脸识别远程授权，只需学生本人前往现场签字即可办结业务，无需共同借款人线下到场，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凌云融媒记者韦乔平报道。近年来，凌云县加油镇暗巷村立足本村自然资源优势，通过标准化建设、科学化养殖、规模化发展模式，将乌鸡产业培育成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的特色富民产业。暗巷村得天独厚的生态条件，为林下乌鸡养殖提供了天然优质环境，为彻底改变以往农户零散养殖品质不一、销路受限的短板，暗巷村主动谋划整合闲置林地资源，打造标准化林下乌鸡生态养殖基地。暗巷村驻村第一书记黄少辉：
2: 从鸡苗供应、技术指导到产品回收一条龙服务，打消了大家养殖的后顾之忧。接下来我们继续夯实产业基础，打通销售渠道，让乌鸡真正成为群众稳定增收的特色产业。
0: 为拓宽联农带农渠道，暗巷村还推行村集体加合作社加农户利益联结模式，村民既可以通过土地流转获得租金收益，也可以在养殖基地务工增收。务工村民张兴贵：
3: 以前只能外出打工，顾不上家里的老人和小孩，现在在家门口的乌鸡基地负责养鸡，每个月都有固定的收入，日子活得越来越踏实。
0: 目前暗巷村林下乌鸡生态养殖基地存栏肉鸡超过50000羽，年出栏量达150000羽，成为助农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的新产业。田林融媒记者黄少红、卢佳妮报道。受强降雨天气影响，8月5号，田林县高龙乡至纳比乡路段发生边坡塌方险情，危及群众出行安全。接报后，田林县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第一时间调派人员、机械设备赶赴现场，开展清障排危、抢险保通工作。广西北投公路桥梁工程有限公司项目总工李国印：
4: 12点钟工人这里巡路，然后发现那个塌方下来，预估可能有5000方这样子，然后我们马上就派了个大型铲车过来，发现上面的微石比较多，我们又立即派了挖掘机过来，把上面的微石清理干净，清一条便道出来给村民社会车辆先通行。
0: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8月7号，百色市2026年执照军事体格检查工作在百色市人民医院组织实施。来自全市各县市区的应征青年精神饱满，有序排队登记后，依次进入外科等科室接受全面检测。据了解，今年执照军事面向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应届及往届毕业生进行招录，聚焦部队急需，重点招录军民通用专业人才，为高校毕业生搭建起从军报国、施展才华的广阔平台。8月6号，农历6月24，龙陵各族自治县德俄镇举行一年一度的彝族传统火把节，当地彝族同胞身着民族盛。

0: 庄与远道而来的游客们一起点燃期盼丰收的圣火，跳起欢快的打体舞，在传统竞技的呐喊声与欢笑声中共庆佳节，共叙民族团结情谊。日前，百色市消防救援支队对辖区住宅小区、农贸市场等重点场所开展专项排查。右江区深圳小镇小区、西林县欧益农贸市场、乐业县旅头城市一号小区被查出多项消防安全隐患，部分问题长期存在，屡查屡犯。对此，消防部门已依法下达整改通知，要求立即或限期整改。下一步，消防部门将持续加大排查整治和隐患曝光力度，倒逼各单位落实主体责任，守护辖区消防安全。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回望上半年，全市经济运行承压前行，稳中蓄势，其中第一产业逆势上扬，成为经济稳定增长的核心支撑。我市部署壮大开放经济暨口岸振兴提升行动工作，百色旗纪念馆跻身全国百强榜单。西林县启动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集中受理工作，助力经济困难学子圆梦大学。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0: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2: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3: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2: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3: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4: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2: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23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3: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2: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的这篇文章标题叫做《母爱如灯》。灯我们太熟悉了，小时候写作业，桌角那盏台灯照着本子，夜里起来的时候会看见屋里头亮着夜灯，不刺眼，刚好够看清路。我们习惯了灯的存在，就像习惯了母亲的存在是一样的，总觉得她会一直在。可是你有没有想过，那些你习以为常的亮着的灯背后是谁为你留着的呢？今天我们要读的这篇文章写的就是一盏灯，可能是一盏昏暗的煤油灯，母亲坐在灯下陪着你写作业，手里的针线活永远做不完。也可能是一盏深夜的门灯，你晚归时远远就看见它亮着。

推开门，母亲还没有睡。灯很小，光很弱，可就是这样的一点光，却照亮了一个孩子的整个童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篇文章《母爱如灯》。《母爱如灯》作者李栽棠。暮色沉沉，花灯初上，我乘坐动车从南宁返回田东，一对母女坐在我身旁。年轻的母亲衣着朴素，眉眼间带着疲惫，却藏不住温柔。她怀中的小女孩梳着羊角辫，一身粉裙，睁着双眼打量车厢，模样天真烂漫。起初孩子安静地依偎在母亲怀中，后来便闹着要独自坐。母亲侧身让出位置给孩子，孩子口渴，她细心试温后缓缓喂水。孩子撒娇吵闹，她便低声唱歌，温柔讲故事，压低的嗓音轻柔婉转。几经嬉闹过后，孩子渐渐困倦，依偎在母亲肩头沉沉睡去。母亲小心翼翼地脱下外套裹住孩子的身躯，她轻轻环抱着孩子，温柔拍打。列车抵达苹果站，她轻柔唤醒孩子，仔细收拾行囊，确认无遗漏后匆匆离去。旅途中，这对陌生母女勾起了我对母亲的绵长回忆。我的母亲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不识多少字，不善言辞。我儿时家境清贫，父亲常年奔波劳作，养家育儿的重担全压在母亲身上。她日日下地耕耘，操持家务，细心照料我和姐姐，从未让我们受半点委屈。彼时粮食稀缺，粗粮稀粥是家常便饭。每日清晨，母亲起身

好好读书，而他自己永远只喝寡淡的稀粥，配着咸菜草草果腹。幼时的我懵懂无知，问他为何不吃稠粥，他总笑着说偏爱稀粥清淡。年岁渐长，我才读懂这份温柔的谎言，读懂一碗稠粥里藏着沉甸甸的偏爱。我幼时睡觉常常踢被，无论寒暑，母亲总会悄悄走进房间为我掖好被角。犹记一个寒冬深夜，朦胧中我察觉有人靠近，睁眼便看见母亲，她正小心翼翼为我整理被襟。她动作轻柔，掖好被角后又轻抚我的额头，确认无恙才悄然离去。初中时有一次期中考试，我发挥失常，成绩一落千丈，满心挫败与自卑，拖着沉重的脚步归家，不敢抬头面对家人。母亲没有半句责

奋地追赶。步入职场后，面对陌生的环境、繁杂的工作与人际关系，我屡屡受挫，时常陷入迷茫、焦虑，甚至萌生退缩和放弃的念头。每次拨通母亲的电话，我把所有的委屈和她尽数倾诉，她从不多言，只是静静倾听，而后温柔鼓励我，相信我的努力与坚守。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深奥的道理，几句朴素的叮嘱总能驱散我心头的阴霾，给予我披荆斩棘的勇气。母亲的包容与开导让我学会坦然面对，从容成长。列车缓缓驶入熟悉的田东站，窗外风景温柔如故，回顾母亲半生的守护与陪伴，我心中百感交集。原来母爱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壮举，它藏在一碗热粥，一次掖背，一句宽慰里，藏在岁岁年年的陪伴与付出中，细碎平凡却厚重绵长。好的，文章读完了。母亲的爱就像这盏灯，它不吵不闹，不张扬，不炫耀，你走在亮处的时候甚至注意不到它的存在，可一旦天黑了，路远了，你回头了，它还在那里，一直亮着。网上有一句话我就特别的喜欢，有妈的地方就有灯，有灯的地方就有温暖。愿我们都能够看见那盏灯，也愿我们记得为那个一直为我们点灯的人亮一次灯。感谢收听本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下期见。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十分。
1: 红橙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零点。

0: 北23度，东京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可
1: 完了，我天！哎呦，
2: 走吧，走吧，喝点，
1: 玩一会儿，
2: 出去打保龄去吧，啊，
1: 喝点就清醒，
2: 走，喝点，
1: 走吧，走吧，
2: 歇了，歇了，歇了，歇了，
3: 我不去，我得开钢琴，
1: 哎，我。

0: 说不下来，
1: 咋了？
2: 哎呀！

又哽咽，控诉爱情太远，可以删除的是那句再见，酸撑的告别。爱情遇见了冬天，冷到没知觉。

0: 北京时间六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回望上半年，全市经济运行承压前行，稳中蓄势，其中第一产业逆势上扬，成为经济稳定增长的核心支撑；我市部署壮大开放经济暨口岸振兴提升行动工作；百色起义纪念馆跻身全国百强榜单；西林县启动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集中受理工作，助力经济困难学子圆梦大学。我是主播郑勇，以下是详细内容。百色融媒综合消息，立秋时节半年之战已收官，三季度征程过半。回望上半年，全市经济运行承压前行，稳中蓄势，整体延续一季度承压运行态势。面对发展考验，全市深耕农业沃土，深耕特色产业，以田园丰收筑牢民生根基，以产业提质托举经济大盘，第一产业逆势上扬，成为经济稳定增长的核心支撑。下一阶段，全市将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落实三季度经济工作部署，推动政策精准落地，靠前发力，固底板补短板，强弱项，全力推动经济企稳回升，稳步向好。稻浪翻金迎秋收，颗粒归仓护丰年。在田阳区田州镇凤马村的稻田里，联合收割机有序穿梭，高效作业，农机设备日益普及，种粮效率大幅跃升，农忙用工紧张、劳动力不足的难题也迎刃而解。田阳区田州镇凤马村农户农少照：
2: 就这个稻啊，这个瓜啊，一点都没有50毛啊。
0: 丰收既要收得快，更要存得好，护得牢。田阳区全面激活粮食产后服务体系，全域粮食烘干设备全员待命，全力运转服务到农，最大限度减少粮食损耗。该区累计投入农机具1500台套，全方位保障夏收作业有序推进，同时规范农机作业流程，常态化开展机收减损监测，配套推进秸秆还田等绿色农事作业，以标准化精细化服务护航粮食稳产。田阳区农机中心副主任梅鹏：
3: 我们统筹调度收割机具，指导规范作业，降低粮食损耗，配套做好粮食烘干与秸秆还田，同步开展机收减损监测，全力保障夏收与安全储粮。
0: 稻浪流金稳粮机，茶香叠翠富乡野。在乐业县同乐镇长仁村纳桑屯的茶园里，茶农们穿梭其间忙碌作业，在绿水青山间耕耘增收的希望。当地创新构建公司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利益连结机制，辐射带动周边20个村屯、7个合作社抱团发展茶产业。随着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有效吸纳了本地闲置劳动力，让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就地就近增收。纳桑屯村民黎世四：
4: 我们天天来这里做工，水肥啊，收扫啊，晒沙啊。我们一天一得一百五，一个月我们要得3000多块。
0: 茶园全年管护有序，四季有活，常年有新，让村民群众既能兼顾家庭，又能稳定创收，实现了顾家增收两不误。三乐茶叶长仁纳桑基地负责人王秋贤：
5: 那我们每年从年初春茶开始到年终结束，每个月几乎都有20多天。

0: 是坚持需要工的，在这边做工的。那每天平均差下来差不多有40个人左右。据统计，长仁村茶叶企业常年稳定提供固定就业岗位80个。采茶管护高峰期，日均吸纳务工人员300人次，年均发放务工工资超过150万元，持续带动脱贫户本地群众稳定就业、稳步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绵延不竭的产业活力。 第一产业稳健增长成为全市经济运行的最大亮点与坚实底气，同时也要清醒看到，工业、建筑业、批发业、固定资产投资等领域仍面临增长压力，经济企稳回升基础仍需持续夯实。根据市级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 今年上半年，全市生产总值101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下降0.2%。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129.32亿元，增长6.7%；第二产业增加值437.27亿元，下降4.3%；第三产业增加值477.20亿元，增长2.0%。
1: 立秋迎新风，蓄力启新城。下一阶段，全市将乘着农业丰收之势，持续做强特色农业产业链，释放农业富民新产效能。同时，聚焦高质量发展主线，紧盯三季度经济攻坚目标，推动惠企政策稳增长举措，精准落地靠前发力，全力补齐产业短板，激活发展动能，稳住经济基本盘，奋力书写全市经济稳进提质、向好向上的崭新答卷。
0: 百色融媒记者唐建豪、罗翔实习生罗莹莹报道。8月7号，百色市壮大开放经济暨口岸振兴提升行动工作组召开2026年第三季度工作推进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壮大开放经济暨口岸振兴提升行动工作组组长周武红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全市要打破单项任务攻坚思维，坚持体系化建设、一体化统筹、长效化赋能，加快构建高质量开放发展体系，要锚定全年各项目标任务，紧盯重点领域和重大项目，建立任务清单，细化时间节点，压实工作责任，全力攻坚克难。要强化内外沟通衔接，打通工作堵点，深化与越南对接协作，畅通双边交流渠道。要主动向上请示汇报，切实提升工作质效。 会议要求，要建立全市统一指标闭环调度体系，抓好百色试验区产业全链条培育，持续推进口岸扩大开放，夯实外贸产业内生增长底盘。要健全陆海通道全链条统筹攻坚机制，加快推动交通网络项目建设，完善跨境冷链数字舱配套设施，打通多式联运体系堵点。 要搭建中越常态化双边协同平台，落实好中越口岸联合会商机制，培育精品中越文旅经贸品牌，打造一体化边境开放共同体。要深化国内跨区域融合发展，用好深百对口合作机制，统筹推进边境园区一体化建设，强化全链条要素保障，推动全市开放经济和口岸建设提质增效。 副市长庞春潮、市政协副主席张启胜出席会议，并对有关工作作具体部署。会上，北东新区百色高新区、屏东县苹果市靖西市纳坡县分别就百色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田东工业园区、苹果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及苹果公用型保税仓运营工作，以及沪市贸易扩量提质增效等重点工作作汇报。 与会人员围绕工作推进中急需协调解决的难点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百色融媒记者唐建豪报道。8月6号，副市长黄才雪在全市重点文媒传染病防控视频调度会上要求，全市上下要聚焦城中村、老旧小区、城乡结合部等薄弱区域，全域开展专项排查整治，压实属地与行业部门责任，实行网格化管理。

博物馆投条发布全国百万参观量纪念馆及革命类博物馆名单，公布2025年全国百余。

0: 起义纪念馆是展示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和发动的百色起义这一重要历史事件人物及其精神的专题性革命纪念馆。 其前身为右江革命文物馆，始建于1961年，馆址设于红七军军部旧址粤东会馆。 1996年，江泽民同志亲笔题写馆名。 1999年，迁建至迎龙山， 并于同年12月11日正式对外开放。 百色起义纪念馆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 百色起义纪念园的核心景点， 建筑面积5500平方米， 展厅面积3000平方米。 展陈内容以百色起义为主题，充分运用多媒体、雕塑、场景复原、幻影成像、虚拟现实等展陈技术，再现历史，同时将民族文化、民族符号融合于公共空间，展陈细节，体现浓郁地方特色和鲜明艺术风格。 自对外开放以来，百色起义纪念馆接待了习近平、江泽民、胡锦涛等100多位现任历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来自国内外的观众2000多万人次，在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亚平、林柱、通讯员黄亚希、黄宏春报道。 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加速推进的背景下，我市高校紧扣地方产业和民生需求，招生录取工作呈现新气象。近几天来，百色学院的6590份新生录取通知书已按批次陆续寄出。学校有关负责人介绍，该校今年面向全国21个省区市招生，生源质量持续向好，区内本科投档线稳居同类院校前列。
1: 省外生源报考热度走高，专业志愿满足率较往年有了明显提升。百色学院教务处处长李勇：今年我们学校的招生计划总体平稳，各批次的招录已经顺利完成。学校生源质量持续向好，区内本科投档线稳居同类院校前列，区外生源的报考热度持续走高，专业志愿满足率不断提升，人才培养与地方产业需求衔接更加紧密。
0: 右江民族医学院今年共有23个本科专业，面向全国20个省区市，录取3457人。 8月3号起，新生录取通知书也已分批次寄递。右江民族医学院招生与就业指导服务中心主任陆小曲：
2: 收到邮件，首先核对录取通知书，认真阅读入学指南、资助政策等材料，注意报到的时间、 档案的迁移、党团关系的转接要求、交费的手续，找到对应的学院联系群，按时完成线上预报到，切勿轻信陌生交费信息。一切入学交费以学校的官方渠道通知为准。如果有疑问，请及时联系学校的招生办进行核实。
0: 目前，百色学院右江民族医学院的线上迎新系统已经开放， 新生答疑、线上入学教育等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西林融媒记者王胜香、通讯员黄学东报道，近期以来，西林县全面启动2026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集中受理工作，创新推行远程授权办贷新模式，为外出务工家长办事提供了便利。
3: 在西林县学生资助服务中心，不少学生正在家长的陪同下办理助学贷款业务。工作人员有序引导学生家长完成申报工作，并同步宣讲贷款政策申报流程，高效为家庭经济困难学子办理业务。学生家长阮可才：
4: 今天呢，我最爱想啊，所有来要助学贷款，你讲啊，为我们家庭来讲啊，助学贷款能帮助我们。
0: 根据现行政策，全日制普通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贷款2万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贷款额度为2.5万元，可全面覆盖学生学费、住宿费及基本日常生活开支，切实减轻困难家庭学生就学经济负担。为化解大量家长常年外出务工、返乡办理贷款耗时费力的痛点， 国家开发银行推出生源地助学贷款远程办理便民举措，学生登录国家助学贷款APP发起贷款申请， 共同借

0: 借款人通过手机线上完成人脸识别、远程授权，只需学生本人前往现场签字即可办结业务，无需共同借款人线下到场，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凌云，融媒记者韦乔平报道。 近年来，凌云县嘉油镇暗巷村立足本村自然资源优势，通过标准化建设、科学化养殖、规模化发展模式，将乌鸡产业培育成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的特色富民产业。暗巷村得天独厚的生态条件，为林下乌鸡养殖提供了天然优质环境。
1: 为彻底改变以往农户零散养殖品质不一、销路受限的短板，暗巷村主动谋划，整合闲置林地资源，打造标准化林下乌鸡生态养殖基地。暗巷村驻村第一书记黄少辉：
2: 从鸡苗供应、技术指导到产品回收一条龙服务，打消了大家养殖的后顾之忧。接下来，我们继续夯实产业基础，打通销售渠道，
3: 让乌鸡真正成为群众稳定增收的特色产业。
4: 为拓宽联农带农渠道，暗巷村还推行村集体加合作社加农户利益联结模式。村民既可以通过土地流转获得租金收益，也可以在养殖基地务工增收。务工村民张新贵：
3: 以前只能外出打工，无不想家里的老人和小孩，现在在家门口的乌鸡基地负责养鸡，每个月都有固定的收入。
0: 不知，活得越来越踏实。目前，暗巷村林下乌鸡生态养殖基地存栏肉鸡超过50,000羽，年出栏量达150,000羽，成为助农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的新产业。田林融媒记者黄少红、卢佳妮报道。 受强降雨天气影响，8月5号，田林县高龙乡至那比乡路段发生边坡塌方险情，危及群众出行安全。接报后，田林县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第一时间调派人员机械设备赶赴现场，开展清障排危、抢险保通工作。广西北投公路桥梁工程有限公司项目总工李国印：12点钟工人这里巡逻嘛。
5: 然后发现那个塌方下来，预估可能有5,000方这样子。然后我们马上就派了个大型铲车过来，发现上面的威石比较多，我们又立即派了挖掘机过来，把上面的威石清理干净，清一条便道出来给村民社会车辆先通行。下面请听白广简讯。
0: 8月7号，百色市2026年职招军事体格检查工作在百色市人民医院组织实施。来自全市各县市区的应征青年，精神饱满，有序排队登记后，依次进入外科等科室接受全面检测。据了解，今年职招军事面向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应届及往届毕业生进行招录， 聚焦部队急需，重点招录军民通用专业人才，为高校毕业生搭建起从军报国、施展才华的广阔平台。8月6号，农历6月24，龙陵各族自治县德俄镇举行一年一度的彝族传统火把节。当地彝族同胞身着民族盛装，与远道而来的游客们一起点燃期盼丰收的圣火，跳起欢快的打底舞， 在传统竞技的呐喊声与欢笑声中共庆佳节、共叙民族团结情谊。日前，百色市消防救援支队对辖区住宅小区、农贸市场等重点场所开展专项排查。右江区深圳小镇小区、西林县欧义农贸市场、乐业县吕头城市一号小区被查出多项消防安全隐患，部分问题长期存在，屡查屡犯。 对此，消防部门已依法下达整改通知，要求立即或限期整改。下一步，消防部门将持续加大排查整治和隐患曝光力度，倒逼各单位落实主体责任，守护辖区消防安全。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回望上半年，全市经济运行承压前行稳中蓄势，其中第一产业逆势上扬，成为经济稳定增长的核心支撑。我市部署壮大开放经济暨口岸振兴提升行动工作，百色企业纪念馆跻身全国百强榜单。西林县启动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集中受理工作，助力经济困难学子圆梦大学。各位听众，

0: 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2: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3: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2: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界。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北京晴，31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
0: 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创新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1: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
0: 台风白海豚即将登陆，相关地区严阵以待，筑牢防线。
1: 美军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说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3: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我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2: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跃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集大产业高质量发展。跃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4: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集大产业集群。
2: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5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5: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反贫。
2: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反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反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4级调研员曾先：
6: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 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2: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7: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方向受益，共同发展。
2: 截至今年6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8: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践行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多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长春市民黄斌：
10: 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闪闪的，既保持繁荣，商户能够接受，持续性的解决问题，这个我想挺值得赞赏的。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吉林省长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国俊：
11: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9: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农户冷继尧：
12: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9: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

0: 建立问题、整改、责任三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委组织部副部长陆启国：
1: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准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才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3: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2: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4: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2: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5: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2: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6: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7: 中国经济半年报。
8: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新产业新赛道企业蓄能成势，服务业新消费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制造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分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8大新兴产业、9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8大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等9大未来产业新设企业20万户，前沿赛道热度持续走高，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生成式人工智能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赛道热度背后，地方产业化布局提速，依托雄厚制造业基础，浙江宁波坚持部件筑基、整机领跑，发力人形机器人核心赛道。在做强零部件的同时，当地联合高校科研力量攻坚整机研发，助力机器人复杂场景作业能力显著提升。浙江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许学成介绍，
10: 首先我们融合了视觉、触觉还有力觉这种多模态的感知的技术，那这些升级呢都围绕着一个目标，那就是提升我们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作业能力。
9: 依托完整国产化核心技术与稳定量产能力，今年6月，江西赣州一家专研消费级及轻工业级水下机器人生产基地全新智能制造基地2期正式投产，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水域智能无人装备25万台。相关科技企业总经理周长根，
11: 新的场地投入使用之后呢，我们设备自动化程度比原来也提升了50%，未来5年我们实现年产值达到10个亿以上。
9: 服务业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显现，上半年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

0: 银发经济、文旅等新型消费业态蓬勃兴起，高技术服务业势头向好，检验检测领域新设企业增幅超过四成，制造业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光伏、锂电池等行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勇报道。
2: 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比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3: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2: 数据还显示，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六月提高21.7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4: 这几天，我国多地持续高温，用电负荷创下新高，电煤运输压力加大。在山东青岛港，近20种机器人顶岗高温作业，为一线工人减负，有力保障了迎风度夏期间的物资输运和能源供应。总台记者王伟、柳栋报道。
5: 下午1点，青岛港董家口港区码头作业现场地面温度逼近50摄氏度，在20000多平米的电煤堆场和码头前沿，最忙碌的就是门机抓斗。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生产调度中心调度员李红新介绍。
6: 以往每台门机都需要配备一名现场指挥人员，像这条180米长的散货船共有5个舱位，这就意味着我们至少需要5名现场人员协同配合。
5: 而今年甲板上不再需要人员值守，公司安全环保科技部副部长关培坤告诉记者，如今定靠任务都交给了船舶智能监测系统，人员只需要坐在中控室就能掌握现场情况。
7: 三台高清相机可以第一时间捕捉这个船舶随涌浪的起伏以及它的倾斜角度，相关的信息也会通过系统第一时间传到中控室，便于中控人员及时对该船舶装卸情况进行指挥调度。
5: 除了煤炭，六月份以来，青岛港粮食进口量同比也增长了35%，作业量大幅提升，加上高温持续，粮食皮带运输机长时间运转，必须有人不间断巡检测温。公司粮食队队长严发轩：
8: 往年我们需要人工进行巡检，劳动强度大，而且冒着高温酷暑，每天需要巡检路程达到6公里。
5: 但今年夏天，严发轩也迎来了新工友。港口自主研发的粮食流程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式上岗，他们代替人工在皮带机沿线自动巡查。
8: 我们人员呢可以坐在中控室实时掌握现场的一些情况，而且我们的故障预警判断率准确率达到98%。
5: 高压暗点机器人、智能防爆巡检机器人等近20种机器人也正在各大港区同步顶岗作业。公司人工智能专班主管王庆：
9: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们除了配备物资、实行错峰轮休之外，还用机器人进行高温天的顶岗，让人员撤出了高危路线，解决了我们高温环境下人工作业巡检之前的一些痛点。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今晚到明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给我国东部及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各地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台风给浙江带来严重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昨天20点，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11: 海事部门提醒，加强毛泊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10: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昨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

0: 让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多地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腾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在温州乐清，长石岭水库通过满负荷发电方式预泄腾库，计划腾出167万立方米库容迎战台风。铁路部门计划今天至明天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含温玉段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2: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降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呢，该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尽力的来减轻这场台风可能会对整个城市运行带来的影响。
1: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3: 福建省持续加强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的安全管理。宁德市4749名干部下沉一线，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开展拉网式排查。眼下，南平浦城县的再生稻正值成熟关键期，当地迅速组织农户和农机力量，全力展开抢收。种植户马芳华：
4: 总共5台收割机，针对我身后这个将近就在9熟的，赶紧抢收了。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目前，丹江口库区及主要入库河流已建成23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实现16条主要入库河流水质自动监测全覆盖。
5: 记者昨天获悉，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8万车次，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惠及300多家企业。2023年8月8号，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使用，采取24小时运作模式，实现港澳两地货物陆路直达运输。
3: 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
5: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美国海军人员在林肯号航母上对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进行维护，以确保航母打击群的装备保持战备状态，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53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说，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伊朗外长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作出赔偿。伊朗卫生部副部长8号称，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轰炸涉及含磷弹药，被这类炸弹击中的人即使没有死亡，也会出现长期难以愈合的伤口。伊朗方面此前一天公布了部分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方面有分析称，部分残骸可能与4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美国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保加利亚总理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

0: 先从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罗马尼亚国防部随后声明，本国雷达监视系统未发现任何飞行器穿越其领空进入保加利亚。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正与保加利亚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当天一架无人机在保加利亚坠落的具体情况。
1: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便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
0: 美国内华达州最大能源供应商内华达能源公司近日已经正式起诉正在该州建造数据中心的一家开发商，指控其试图将电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据称，内华达能源公司为内华达州90%的用户供电，而在建的两家数据中心建成后将消耗的电力几乎占内华达能源公司总发电量的1/3。
1: 土耳其外长8号说，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
0: 乍得卫生部8号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从6月中旬以来累计报告239例霍乱确诊病例，其中13人死亡，病死率达 5.4%。 这次疫情最先爆发于哈杰尔拉米斯省卡拉尔镇，7月中旬扩散到首都恩贾梅纳。官方7月24号正式宣布霍乱疫情爆发，目前卡拉尔镇仍是疫情核心疫区。
1: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岩手县近海9号凌晨发生 5.6 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说，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今天到21号在北京举行，将推出创新科学奖，聚焦基础科学与前沿交叉领域，主要面向50周岁以下在国内全职工作的中青年科研人员，扶持原创性、突破性科研项目。据三沙海事局消息，今天5点到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今天是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纪念日，日本多地将举办和平纪念仪式。长期以来，日本把自己描绘成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却对遭受轰炸的原因和对他国的侵略历史完全忽略。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刚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5: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陈刚调研广西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情况，并主持召开中医药工作座谈会，强调以开放促产业，产业带事业，事业促民生，产学研融合促创新，加快推动中医药壮阳医药高质量发展。
2: 崇左市大力推进新型建材产业发展，推动传统建材向新型绿色建材转型。
3: 平陆运河电子航道图上线运行，江海联运体系核心配套工程建设取得新进展。
2: 2026酷动一夏暑期体育消费季系列活动启动，创新打造体育加文旅加金融加惠民全新发展模式。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8月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科研院所、企业、高校等，调研广西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情况，并主持召开中医药工作座谈会，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坚持守正创新、传承发展，以开放促产业，产业带事业，事业促民生，产学研融合促创新，加快推动我区中医药壮阳医药高质量发展。陈刚来到广西药用植物园、广西中医药研究院、广西中医药大学，实地查看广西药用资源保护利用、中医药科技创新、产学研用融合创新及成果转化等情况，认真听取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广西普查工作、中医药古籍保护利用、民族医药国际交流、学术研究成果等情况汇报，要求再接再厉，认真做好药用资源保护利用，遵循中医药演进规律，进一步加大中医药科技创新和研发力度，更好服务中医药壮阳医药高质量发展。在广西国际壮医医院，陈刚听取医院整体建设、民族医药国际交流情况汇报，观摩 AI 双语四诊仪及中医 AI 辅助问诊仪演示，观看壮阳民间医技法展示，要求医院进一步加强中医药服务能力，不断拓展中医药对外交流合作。在广西仙珠中药科技有限公司，陈刚走进企业车间厂房，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中医药研发、人工智能管理系统建设等情况，叮嘱企业继续加大科研经费投入力度，强化人工智能赋能中医药发展，做大做强企业。调研期间，陈刚还与国医大师黄景明、韦贵康交流，感谢他们为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做出的贡献，希望他们继续深入发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积极推进中医药现代化发展，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在中医药工作座谈会上，陈刚认真听取有关工作汇报及建议。陈刚指出，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是镌刻在5000年中华文明长河中的璀璨瑰宝。壮阳医药是中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中医药振兴发展已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广西中医药壮阳医药发展基础良好，机遇很多，未来可期。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准确把握广西中医药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认清总体方向和路径，抓住关键着力点，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进一步扩大开放合作，完善服务体系，通过请进来走出去，大力弘扬中医药壮阳医药文化，做强做大特色产业，不断提升我区中医药事业产业发展质量和水平。陈刚强调，要以东盟应用、广西集成为路径，探索一批中医药与东盟各国的合作，共同把市场的蛋糕做大。要通过扩大开放培育一批骨干企业，通过合作社统一标准稳定药材质量， 要加大对临床中医药和科研教学基地的培育，扩大需求，扩大市场，吸引人才，培育产业，要打造一批国家级、自治区级和企业级的产学研科技创新平台，更好发挥企业在研发中的主体作用。要建立一批上下游产业链的道地药材产业基地，走规模化、标准化、工业化发展道路。要壮大壮阳医药的影响力，打造具有广西特色的中医药国际交流平台。要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和中医药结合发展，坚持差异化发展，走出一条中医药智能化发展的广西路径。要强化对全区中医药产业发展空间布局的研究，围绕中医、中药、养老、康复等比较优势领域，结合各地实际优化空间布局。要研究汇聚各类资源政策，分析广西及各地资源优势，有针对性地出台一批支持中医药产业和相关事业发展的个性化政策。要建立产学研一体化、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国家支持、广西集成、各地各企业积极参与的三个三合一协调机制，推动我区中医药壮阳医药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自治区领导卢新宁、崔国华、周义觉等参加调研。座谈会上，自治区中医药局汇报全区中医药工作情况，广西中医药大学汇报服务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思路和举措，国家岐黄学者姚春、谢胜分别围绕推进中医药产学研一体化，以原创理论和人工智能推动广西中医药高质量发展进行发言。
3: 崇左依托丰富的矿产资源、沿边区位优势，大力推进新型建材产业发展，从传统建材向新型绿色建材转型，形成多元发展格局。请听广西台记者华英平、通讯员易倩、何家洛发回的报道。
4: 近日，在崇左南方水泥有限公司厂区生产车间，记者看到各类生产设备稳定有序运行。中控室内，智能系统实时采集生产数据，对配料、粉磨、煅烧全流程精准管控。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作为国家级绿色工厂，企业通过践行循环低碳生产模式，集中处置固废、微废，推动废料循环再利用。生产的新型环保产品市场覆盖面广，主要供应崇左、南宁及青州、北海、防城港等北部湾城市，还远销珠三角地区。崇左南方水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周：
5: 今年我们全年预估100多万吨，那下一步主要围绕江海联动、湘海图强，我们也会紧紧跟着政府相关的大战略来推行我们自己公司的相关的发展。
4: 在广西钢之泰装配式绿色建筑产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同样是一片繁忙的景象，多条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一批批钢结构构建加工完成后将发往越南。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企业已建有30多条智能产线，全方位实现低碳绿色生产，产品覆盖高层装配式建筑、乡村住宅、装配式酒店、标准厂房等品类。同时，依托沿边区位优势，企业海外订单占比60%，主要销往越南、泰国、柬埔寨等东盟国家。广西钢之泰装配式绿色建筑产业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禹世兵：
6: 首先进行技改，优化我们的生产性；第二个就是积极的从内部挖掘潜力，从国内国外拓展市场。产能大概能做到18万吨左右，产值我们的目标10亿。
4: 据了解，崇左通过组建新型建材产业5个一工作专班，落实链长负责制以及。

领导挂点帮扶机制，研究制定产业规划和扶持政策，压实各级各部门工作责任，精准开展产业链招商，推动项目加快落地，支持企业实施节能和智能化改造。同时依托平陆运河布局临港建材物流基地，借力沿边口岸拓展东盟海外市场。崇左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

0: 产业链短板，多为推动新型建材产业提质升级，提升产品附加值，联动延边口岸与运河通道，双轮驱动东盟外贸，同步强化科创赋能与前料条要素保障。
1: 广西台消息，8月7号，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到崇左市调研墙边固防、基层治理等工作。在宁明县爱甸社区，苗庆旺实地了解一平台、三市场边民互市贸易服务模式运行情况，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新边富民与墙边固防深度融合，依托线上互市平台规范边境贸易，实现边民富、边疆稳、边防固有机统一。在爱甸口岸、爱甸边境派出所和纳冯屯，苗庆旺详细了解边境联防联控、网格化管理和群防群治等情况，强调要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落实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健全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合力墙边固防机制，统筹人防、物防、技防各类资源，构建全域立体边境防控体系。要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严厉打击、标本兼治各类涉边违法犯罪，坚决守好祖国南大门。要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传承和更续红色基因，发挥基层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建强用好群防群治队伍，推进基层社会工作与政法工作一体化运行，治牢边疆地区综合治理网底，维护边境长治久安，保障群众安居乐业。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3: 广西台记者熊宗涛、通讯员谭雪飞报道。记者从广西交通运输厅了解到，近日平陆运河电子航道图在广西数字水运一体化平台、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上线运行，江海联运体系核心配套工程建设取得新进展。作为智慧运河核心数字基础设施，平陆运河电子航道图覆盖平陆运河全线 134.2 公里河段，打通广西江海联运数字化关键堵点。该电子航道图整合了平陆运河航道沿线桥梁、码头、障碍物、锚地、水上服务区等多类基础通航要素信息，具备船舶定位、航行预警、信息查询等核心功能，可为通航船舶提供全微精准可靠的空间地理信息服务保障，同时实现西江航运干线、平陆运河、北部湾航道资源一图统览，助力管理部门科学统筹西江船闸、平陆运河枢纽船闸与北部湾港港口调度计划，统筹安排船舶通航、码头停靠时序，实现江河海水运资源协同调配，有效提高船舶通航效率。此外，电子航道图改变了传统经验航行模式，可为船舶提供智能导助航、通航风险预警，解决传统航行方式信息不直观的问题，保障船舶通航安全。依托平陆运河电子航道图，管理部门可精准掌握运河通航动态，提升快速响应与协同应急处置能力，进一步筑牢平陆运河通航安全防线，还可基于统一信息底座，为航道精准化养护与通航组织管理提供支撑。平陆运河电子航道图正式上线运行，是广西智慧航运建设取得的又一标志性成果，标志着平陆运河顺利实现航道数字化导航，为平陆运河全段通航数字化、管理智能化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全国内河电子航道建设应用提供了运河样本。
2: 重振体育雄风，共建健康广西。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冠名播出。
1: 8月8号，2026年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广西主会场”系列活动在南宁市柳沙体育公园启动，各级干部、职工、基层群众、体育爱好者近2000人齐聚邕江之畔，共赴全民健身盛会。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通讯员傅贝昂的报道。
4: 当天上午，柳沙体育公园足球场上，空中航模编队线上花式飞行展演、百人太极拳、八段锦、花样跳绳、青少年篮球操、足球操等节目依次登台。刚柔并济的传统健身项目与朝气蓬勃的青少年

0: 体育展演相映成趣，生动展现八桂大地全民运动蔚然成风的浓厚氛围。活动设置九大特色功能板块，覆盖赛事体验、普法科普、体育融合、民族文化、体育消费、公益服务等领域，构建全年龄段多元化健身服务场景。南宁市青秀区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副局长季玉元：
1: 我们这次节目邀请了我一些篮球小将、足球小将，包括一些我们跳绳的中青年群体的舞蹈，还有我们老年群体的八段锦、太极的这种运动，主要呢就是倡导全民覆盖、全民参与、全民健身。
0: 开幕式后，数百名自行车爱好者沿雍江滨江绿道开展5公里骑行活动，紧随其后的雍江千人健步走活动随后出发。参与者沿着柳沙体育公园至雍江北岸闭环步道前行，参与者以脚步丈量雍江风貌，在徒步中感受运动健康之美。自治区体育局群众体育处副处长戴瑞介绍，广西通过建设公共体育设施，组织开展广西城市篮球联赛、广西县级足球超级联赛、潮洞三月山民族体育炫等系列活动，构建起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服务群众，科学健身。
2: 全区各族群众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走出家门，走向体育场馆，以健康积极向上的形式积极参与全民健身运动，以更加强健的体魄、更加饱满的精神投入到健康广西体育强区的建设活动当中。
3: 8月8号，2026酷动一下暑期体育消费季系列活动在南宁举办。本次活动创新打造体育加文旅加金融加惠民全新发展模式，深度联动体文旅商农林居等多元业态，激活暑期体育消费市场，在炎炎夏日里为全区人民奉上一场好看好玩的体育消费盛宴。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通讯员杨秋玲的报道。
0: 活动现场一场精彩纷呈的体育项目展演直接炸场，武术表演者刚柔并济，小轮车选手腾跃翻转，现代爵士风格的舞蹈更是跳出八桂青年阳光自信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本次活动还发布了2026广西暑期消费季促消费政策及系列主题活动，政策精准覆盖冰雪运动、大众赛事、户外骑行、体育消费补贴等多个领域。广西冬运会冠军甘佳佳：
4: 结合体育消费季，人气很足，把冰雪运动和全民健身商圈活动结合，非常接地气，能带动更多市民走出家门参与运动。
0: 本次暑期体育消费季推出系列硬核惠民举措，全区联动发放体育消费券，同步推出银联信用卡以旧换新返券、景区门票满减、地铁公交5折、商超百货满减等优惠组合，让实惠看得见用得上，以真金白银的让利激活暑期市场。南宁市雍林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徐秋燕：
5: 本次体育消费季的活动加上我们广西首家室内滑雪场正式落地万达帽，可以为雍林的文旅融合带来新的活力。我们将引进区域性青少年冰雪趣味赛事、冰雪团建等活动，吸引周边城市的滑雪运动爱好者到南宁参赛游玩，迅速带动我们雍林区的商圈、餐饮、住宿、零售等配套的消费。
0: 活动现场，自治区体育局与广西北部湾银行正式签署体育金融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重大体育赛事金融服务、专属信贷产品、体育振兴贷、体彩消费场景融合共建等领域深度携手，助推广西体育产业提质增效。此外，8月至9月，更多高水平赛事将在广西接力登场。广西城市篮球联赛桂 BA 半决赛将于8月15号至29号火热开打，9月总决赛一触即发。足球、三人篮球、霹雳舞、游泳、滑板、帆船等多项青少年锦标赛将在各地陆续登场。体育正成为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新引擎。
6: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7: 今年1月，北海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维州信用社获评第12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这是本批次全国金融系统唯一获此殊荣的金融机构。近日，维州党支部再获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72年来，一代代维州农姓人扎根这座距离陆地24海里的火山岛，为海岛各族群众提供着

0: 间断的金融服务。请听广西台记者甘志瑞的报道。
1: 六月初，广西各族群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交流实践活动在涠洲岛举行。活动现场，涠洲信用社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正式揭牌。与此同时，一场引起战略合作签约同步落地，岛上民宿、农业等产业的融资需求得到进一步对接。涠洲信用社成立于1954年，第一代农信人何玉章背着一个挎包、一把算盘、一本账簿，穿梭在田间地头。即便在20世纪50年代海岛连旱三年、农作物减产60%的艰难时期，这份服务也从未中断。72年间，岛上其他金融机构陆续撤离，唯有涠洲信用社选择了接手，成为了涠洲岛上唯一的金融机构。涠洲岛支部现有党员5名，入党积极分子2名，带领10名员工守护着岛上1.8万各族群众的金融需求。北海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涠洲党支部书记、涠洲信用社副主任黄广帅：
2: 涠洲岛是我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得守住。这句话是第一代农信人何玉章的叮嘱，也是一代代涠洲农信人的精神坐标。我们涠洲党支部10名员工的家均在岛外，遇到台风停航，大家就集体留住岛上，这是家常便饭。但金融服务不能停，这是我们对海岛各族群众的承诺。
1: 在涠洲党支部带领下，信用社以一个物理网点、6个金融服务点构建起覆盖全岛11个村委社区、53个自然村的普惠金融网络，23台盛贵通组成家门口的银行。党员背着一挎包上门服务，累计为群众激活3代社保卡8600多张。2021年，涠洲金融灯塔党建品牌应运而生，先后斩获国企党建创新实践技术成果二等奖等多项荣誉。针对岛上土地集体产权无法抵押的融资难题，党支部创新推出民宿贷，累计发放1.46亿元，助力海岛民宿业蓬勃发展，为重点文旅企业授信5000万元，发放岛上100%的脱贫小额信用贷款，累计支持农户贷款2916笔，总金额3亿多元。涠洲信用社会计主管于小丽：
3: 我印象最深的是岛上一位姓邓的姐妹，2000年时还是贫困户，一家6口挤在一间小平房里。2021年，我们给他发放了3万元的扶贫小额信用贷款，帮他开启了店铺。2024年又给他放了20万元经营贷款。现在他家的生意越做越大，看到岛上的乡亲们日子越过越好，这就是我们坚守的意义。
1: 党员服务队还定期慰问孤寡老人、清洁海滩、参与台风灾后重建，获评全国金融系统学雷锋活动示范点。北海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涠洲党支部书记、涠洲信用社副主任黄广帅：
2: 获得自治区先进之城党组织这份荣誉，是认可，更是新的起点。我们会继续秉持金融戍边、团结兴边的理念，把涠洲金融灯塔的品牌擦得更亮，让这座矗立在北部湾的海岛金融灯塔继续以温暖的光芒照亮各族群众的幸福之路。
4: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林业局印发广西陆生野生动物监测报告2025年度，报告显示广西珍稀濒危物种种群数量稳中有升，栖息地质量趋势持续改善，新物种与新纪录不断涌现。报告显示灵长类种群恢复态势最为明显，白头叶猴此次监测到162群1481只，较2011年增长55.67%，已连续15年保持稳定增长。东黑关长臂猿增至5群39只，在中越边境的喀斯特森林中首次记录到6只独猿。黑叶猴增至70群483只，西大明山保护区种群增长率达40%。窝蜂猴约377至427只，这个2021年才在广西野外首次记录到的物种，如今已是国内最大的野生种群，分布范围从龙州平祥边境向东扩展至玉林博白。其他物种数据也不断充实，黑脸琵鹭与中华秋沙鸭连续多年在广西栖息越冬，随着适宜湿地增加，监测到的分布点位不断增多。通过一年的全面监测，广西不仅首次摸清了全区珍稀濒危物种、常规物种、致害与疫病的基本状况，也检验了重点加常规

0: 加专项三位一体分类监测体系的可行性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为后续精准保护和科学管控提供了较为扎实的数据本底。
1: 八月七号，防城港江海联运码头一期工程最后一批沉箱安全落座，标志着项目建设从水下攻坚转入水上作业新阶段。该工程是衔接平陆运河江海联运体系的核心配套工程，新建六个一万吨级散货泊位，设计年通过能力1920万吨。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苏文超，值班编辑乔丽丽，主播一凡张涛，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11: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国。

0: 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3: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4: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0: 喂，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0: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4: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防震知识帮你忙。
5: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4: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5: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4: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5: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5: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4: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5: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4: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6: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4: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4: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6: 增强防震意识，
1: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